时代风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今天和他们的未来都是希望，
2: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

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
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呢，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
名。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

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

0: 而社会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书院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露。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1: 我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

0: 有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从。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总总，
0: 做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今天参观的云南路西宁广场，
0: 辽阔草原。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经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就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全程扫描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花溪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的规模啊持续扩大，构建专业高效可持续的失能失智老年照护体系已成为紧迫的社会课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照护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过程，康复专科医院的重要性啊，可以说日益凸显。目前呢，整体的照护体系存在着一个专业断层的现象。一方面呢，多数的养老机构啊，并不具备医疗康复的能力，难以满足啊失能失智老年人并发症的处理、认知干预等等这样的专业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综合医院侧重的是急性期的诊治，缺乏的是一种长期照护的场景和资源。康复专科医院既能衔接综合医院的这种急性期后的康复服务，又能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提供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持，从而呢填补医疗康复照护各环节之间的空白，有效地破解医院住不下、机构接不了、家里管不了这样的现实的困境。那么在现阶段呢，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领域存在的是人才短缺、标准缺失、服务不足三大痛点。解决这些痛点呢，康复专科医院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从人才维度上来看啊，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教学的资源，构建学历教育加在职培训再加职业认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与高职院校合作开设认知症照护、老年康复等等这样的专业，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么针对在职的人员呢，可以建立职称的晋级通道，将照护技能和水平与薪资挂钩，稳定照护人才队伍。从标准建设上来看，推动照护服务向这种精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黑龙江省第六医院牵头起草国家行业标准失能老年人分类和服务规范，针对不同失能等级还有失智类型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指南，并且呢依托专业评估工具，为实现照护服务精准化提供支撑。面对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照护需求，康复专科医院需要突破的是单一机构服务的局限，构建区域协同加科技赋能的新型服务模式，可以通过技术下沉、资源辐射等等这样的方式将专业的服务延伸到社区与家庭，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合作，派驻康复师、护士定期上门提供助愈、康复训练、用药指导等等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应该积极地引入人工智能监测还有智能康复设备等等科技的手段，来提升照护的效率以及安全性。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策、市场、社会的一个多元的支撑。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临床评估经验，协助医保部门优化政策，参与制定失能失智老年人评估的细则，将认知的功能还有自理的能力并发症的情况等等纳入评估的维度，使医保待遇核算更加的精进，协助政府开展照护机构质量的监管，并且要联动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针

0: 对啊，失能失智老年人补充的这种保险产品，从而呢由服务提供者转化为体系建设者，真正的成为破解照护困局当中的中坚力量。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那么许多的老年人啊，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以及啊早醒等等问题所困扰，这呢也不仅导致他们白天感到疲惫无精打采，还会啊导致跌倒风险增加，以及啊心理疾病患病率提高等等这样的风险。那么专家提醒老年人要重视这种睡眠的障碍。许多老年人经常的失眠，表现为啊入睡困难，夜间频繁的叫醒和早醒等等这样的朋友。这一症状在中老年当中啊较为普遍啊，可能会导致夜间的缺氧，从而呢影响睡眠的质量。此外呢，就是说昼夜节律的调节也要十分的注意，老年人的生物钟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导致他们啊白天感到困倦，晚间呢却难以入睡。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可能增加啊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认知障碍等等这样的风险，还有可能呢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使老年人啊更容易感染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生物节律和激素的分泌会发生变化，影响睡眠的模式。还有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孤独、焦虑和抑郁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可能会导致一些睡眠的障碍。不规律的作息，还有缺乏锻炼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这种睡眠的质量。许多老年人因为慢性疾病而服用药物，而某些药物可能就会干扰睡眠。那么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首先啊，我们老年朋友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尽量的每天在相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同时呢要避免超过一小时的午睡的时间，以助呢帮助调整生物钟，注意呢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保持卧室的安静啊、黑暗以及啊适宜的温度，减少噪音和光线的干扰。适量的运动会有助于改善睡眠，但是呢应该避免啊在临睡觉的时候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就是避免啊在睡前吃大量的食物，避免在下午或者是夜晚饮用绿茶、咖啡等等这样的饮品。可以通过冥想、还有深呼吸以及啊温水泡脚等等的方式来放松身心，帮助入睡。此外呢，还可以通过中医性的养生调节，有针对性的对睡眠问题进行一个适度的治疗。并且呢，老年朋友长期的服用啊调理结合针灸啊、耳穴压豆等等这样的外治法，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效果，适合啊我们大多数的中老年的朋友。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4: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3: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
5: 我投20万。
3: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4: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7: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1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后讲到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到了四时的更替，我们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情。
2: 是。其实春夏秋冬呢，在典籍里面也有记载说它这个能够运不穷啊。春天过后呢，紧接着是夏天，然后紧接着是秋天，紧接着是冬天。
1: 对。
2: 它是四时不齐。也有说到它这个德性上呢，就是大信不约。
1: 也就是说这四时的更替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没有给我们签一个什么合约。
2: 是的。其实我们人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口头上已经承诺了，我们就要去做。有的做得更好的就心中已经允诺了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确实哈，从一个事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我也会问一下奶奶啊，这个你们当时的最初的一个情景是怎样的哈？
1: 就是结婚的时候吗？
2: 是的。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证，没有一个什么契约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是在组合这个家庭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艰难分离哈，因为也有那时候也有战争啊，
1: 对，
2: 但是呢最终还是相守一直到老。
1: 所以这也是大信不约。真正特别讲信用的人，或者是特别大的守信的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是不需要约定的，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1: 对，那我们就关于这句话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约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是四个方位，其实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方位之中啊。
1: 对。
2: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给我们开的这个药啊叫药方。
1: 药方，对，都带个方字啊。
2: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啊，
2: 跟开的这个药啊，药它也会根据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方位呢有关，所以叫方子，开方子。
1: 对对对，我们要开中药都会说开方子或者处方什么的。
2: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方位重不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所以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们吃的东西和那个给我们开的这个药方也是应该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人方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有方字儿。
2: 是。所以呢这个南北西东有上北下南呢，左西右东之分。其实这个正南呢，然后正北正西正东，这个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叫四隅。
1: 南北西东的角叫四隅。
2: 对。所以有什么东北角啊，然后是西北角啊，
1: 西南角，
2: 然后东南角，它这个四角，然后四角再加上这个四方，就是正方，然后再加上上下，那合起来就是十方了。
1: 对，是
2: 十方。
1: 十方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啊，十方啊，有十个方位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居于其中啊。它这个四方呢应乎中，在中间，那中间只要中间这个方位一变了，四方就要变。
1: 是。所以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主导位置
2: 啊？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中介位置。中介位置就好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
1: 对。
2: 它圆心一变呢，这其他方位都要变。所以这个方位啊跟后面的有这个包括五行， 还有五色、五味都会有关联。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讲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2: 这个就讲到了过去呢，我们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它是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它用这金木水火土来表示。
1: 哦，它表示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2: 哎，比如说水，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水。
1: 哦，不是指的这个水。
2: 它这个水呢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水就代表着这个液体流动的东西。
1: 哦，
2: 这是水。这个火呢，它不代表着我们就是烧的这个火，我们看到的实质这个火。它火代表着一种热量。
1: 哦，
2: 凡是热量就成为火。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那木呢，它代表生发。
1: 哦，木代表生发。
2: 哎，它有这个生发，就是能够生长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发的功能。那金呢，它代表坚硬。
1: 哦，对，金子是够坚硬的。
2: 是。这个土有代表中，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意思。
1: 哦，
2: 哎，中间。因为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五个它是有四个呢，水火和木金都是也是这个跟土也很有关系。就这五行啊，可以这么说，它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相生相克。
1: 哦，好像中医里经常听说五行相生相克这个词。
2: 这个相生相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哦，然后相克呢，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克水。
1: 哦，
2: 它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呢，来说明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啊，和物和物之间呢，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个关联。
1: 其实它为什么在中医里五行这个词提的比较多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运行，它也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也牵扯到这个问题。
2: 是的，也有。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有的人是土多，有的人是金多。其实他说的是土金等等，实质上是说我们的整个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方位。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脏，其实跟这个五行也是相应的。
1: 那关于五行方面的话题好像还很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细的去探讨了。我们往下面来看，食干者甲至癸，食二之子至亥。这个是什么呢？十干，十天干十二地支吧。
2: 对，这个是天干十二地支。天干地支呢，它是过去我们在农业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比如说年份、月份还有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时辰是相应的。
1: 哦，
2: 十干呢就是天干。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十干。然后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 哦，
2: 这是十二地支、那天干地支的这样的一个是十个十二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形成了我们六十就是天干地支整个轮一回。所以我们说六十年就是整个天干和地支不是配起来吗？配一回。有一句话不是说老人家吗？他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已经是花甲之年啦。花甲之年就是多少岁啊？
1: 花甲今年是不是六十岁？
2: 那就六十岁了。就花甲、就是这个一个甲子了。甲天干甲和那个地支的子相拼起来，甲子年、然后乙丑年，然后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推演下来。
1: 那我们现在的人学这个，您觉得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呢？好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也并不了解。
2: 基本上现在学习呢，比如说书画方面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纪年都是用这个。
1: 对，过去好像那个时间上也是用这些来说的、
2: 包括我们的书籍上有这个、我们需要必要的去了解它。以便于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古时候的一些文化典籍。
1: 好，接下来是曰黄道，日所禅，曰赤道，当中权。这是地理方面了吧？
2: 是，这个前面讲的天文，下面呢是地理这一方面。那这个黄道呢，是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跑的时候这个运行的一个轨迹。所以日所禅。
1: 曰赤道，当中权，赤道在地球的中部。
2: 对，权是指平分的意思。赤道呢把地球呢分成
1: 两半儿。
2: 对，北半球和南半球。
1: 对，
2: 这样两半儿。那在赤道下他有讲到温暖极，那在赤道这里呢是最炎热的，叫温暖极。
1: 温暖达到了极点。
2: 是。那他讲到我中华
1: 在东北，
2: 就讲到我中国呢就是在地球上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方位、跟他说，就说到了这个方位的内容。
1: 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济。
2: 其实就是把镜头就拉到了我们这个国内哈、就是这个中华大地上，有山河，那就讲到了这个四渎。
1: 四渎，渎是什么意思？
2: 渎就是水沟的意思。这个四渎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江是说南边。南边的江，这个河啊是北边的河，北边就是这个比较著名的都称河。那南边的基本上称江。珠江、湛江。
1: 是，
2: 其实那个江流的这个主流呢是长江，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1: 对，是
2: 这个江河呢和淮济，这个是我们大地上的这四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那刚刚说的是长江、黄河，那淮济呢？淮是
1: 淮河吧？
2: 淮河，济是济水。
1: 济水。
2: 济水。那这个长江、黄河可以说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母亲 河。
1: 对。
2: 对。所以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文明之花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些祖先呢、最先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繁衍子孙后代。那在淮河呢又称淮河。坏，
1: 就是那个好坏的坏啊。
2: 是的。
1: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先讲到这里，还留待一些内容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分享。再一次感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何言纳谏。有一天，晏子在退朝之后再觐见景公，向景公致礼问说，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道，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国理民呢？晏子回答道，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 居上无闻，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臣子就很难放心来觐见。于此上情不能下达，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反过来说呢，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到国计民生。晏子看到齐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可能给臣子们带来觐见的压力，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齐景公觐见，并且采用米仓、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使景公更容易了解不受见的危害，这些是晏子的智慧、忠诚与善巧。身为臣子，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臣子的本分与职责，在见到君王有过，理当觐见，不应苟且保身，如此才可以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挽救国家的灾祸。在唐朝之初，有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与唐太宗的广纳雅言、知人善用是分不开的。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由于唐太宗容貌威武，形态庄重而严肃，于是百官中有前来觐见的人都举止失常，不能像平常一样放松自然。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警醒自己，从此他每次看到有人前来奏事，必定表现出和气息悦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见证之言，借以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必须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的规谏。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能帮助纠正他的过错，那么要想不陷于危亡失败，怎么可以做到呢？这样君主丧失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了。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肆虐，使得臣子们都闭口不敢言，最终使自己听不到过错，导致灭亡，而于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前世的教训还距今不远，希望你们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于民众的地方，一定要疾言归谏。唐太宗能看到失谏的危害，于是一再要求臣子积极觐见，而他

更以和颜悦色来庆功同样的过错呢？如果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样，那么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忙指正，那真是像盲人一样，不见自己之过，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甚至因此亡身败家。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说的，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里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而在应该进谏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看到亲人朋友有过，可能引来灾祸，却明哲保身，不真诚规劝，以致让他们走上犯罪或是失败的道路，这也有失亲人的情谊与朋友的道义呀。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便是失信于朋友，背礼于亲人了。怎么能不让我们提起警惕，从而自我反思改善呢？

0: 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 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 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 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 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 6月22号至26号， 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 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
2: 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一滴水微不足道，千万滴汇聚成河。拧紧水龙头，淘米水浇花，洗漱水拖地，这些日常小习惯，每天省下的水量相当可观。点滴行动，就能让节水成为生活新风尚。
3: 一天的节水之旅从清晨开始，用漱口缸接水刷牙，一次仅需1杯水，而直接开水龙头刷牙，淋湿的水远超所需。用过的洗脸水二次利用来拖地，点滴汇聚成节水的力量。洗菜时用盆接水清洗，一直开着水龙头冲洗，能省下不少水。
2: 淘米水别浪费，用来浇花，既节水又滋养植物。集中衣物一起洗涤，避免少量多次，让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每一个节水的小选择，日积月累，都能汇聚成保护水资源的大能量。让我们行动起来，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文明。

0: 这一次旅行。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微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3: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2: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3: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2: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欠你要小心。你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

0: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点钟，我们的节目又一次的问候大家，欢迎朋友们准时来选择收听。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也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供求热线的节目行程当中。要记住这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那么第一时间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手边的信息内容。首先哈，我们一起关注到的就是天气资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整点新闻以及我们的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多云见晴，南部地区晴见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小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五台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中东部主要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也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西蒙农牧局联合盟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2026年，我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1: 日前，我盟已建成老年人助餐点128个，其中城镇73个，农村牧区55个。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助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0: 西蒙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 雨水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1: 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0: 2026年郑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启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上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度假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游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
1: 眼下，泰普斯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根据了解，首批螺丝椒预计8月中下旬成熟上市，可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0: 6月20日，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浑善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独特魅力。
1: 近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新城社区盘活存量资源，精心打造公益艺术空间邻里一廊，该一廊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为热爱创作的居民提供专属作品展示空间。
0: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吴学民教授团队、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在呼和浩特城区外围1000亩试验样地开展无人机撒作业，这是继6月初鄂尔多斯启动后，该试验在又一个重点城市的接续推进，标志着内蒙古蒿属植物源头异花试点进入双城联动试验验证阶段。
1: 来自自治区口岸办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0: 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保障作用，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专项资金1.03亿元，支持65个重点文化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服务15/57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为了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
0: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3: 全程扫描，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辽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1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9: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0: 就会行动。
9: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下面来看到一系列手边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昨天这位打来热线的朋友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南方小镇它的地理位置呢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一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是对外出租，可以随时看房，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买房还送阳面的车库，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出售价格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的售价。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的三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送阳面的车库，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一口价3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另外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有一个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呢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2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出售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这个20号楼就是临街的这栋楼，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它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带有一个车位。另外呢这套房子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cause our time is short. 来关注招聘信息。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的一个烧烤店想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要炒海鲜类，做主食，拌凉菜，然后还有就是整一些锡纸类的食品。要求呢是一定要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强，最重要的是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工作的地点就是在新区城上城的南门附近有一个烧烤店，他想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炒海鲜，做主食，拌凉菜，然后还有就是烧烤店的锡纸类的食品制作。要求呢就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主要咱们一定要做的好吃啊，这也是需要很多年的积累。责任心强，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负责，很重要的是一点就是工作期间是不能够喝酒的。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的一个烧烤店，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

好的，我们来看到西蒙肉美客户端上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要求职一份兼职的工作，晚上7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最好是位置在新区的这个工作啊，兼职最好是在新区晚上的7点到12点。如果有意向最近要招聘兼职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904791931，13904791931。他想要求职一份兼职，最好呢是在新区晚上7点到12点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1931，13904791931。

这则呢是一则招聘信息，邻里人家面食铺要招聘的是面案师傅一名，还有就是吧台一名，都是半天班，要求是女性，30岁以上，联系电话是151-4862-7878。邻里人家面食铺要招聘的是面案师傅一名，还有就是吧台的工作人员一名，两个都是半天班，要求女性，30岁以上。具体的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51-4862-7878，151-4862-7878。

这则呢是一个面馆要招聘的是洗碗的工作人员，长期短期工作都可以，时间很自由，工资每月2600到3000元，而且管饭。联系电话是13722091081 13722091081。这是面馆呢要招聘的是洗碗的工作人员，长期短期的工作时间都可以，而且时间比较自由，工资是2600到3000元每个月，而且呢会管顿饭。联系电话是13722091081 1372209108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富华名苑电梯的12楼，总高呢是17层，这个是12楼对外出售。3室两厅两卫，总面积是142.15平米，毛坯房视野采光也都很好，是现房，暖气呢也很热。生活便利，一手手续低价是3700每平出，可以浮动，联系电话是156-4798-5611 156-4798-5611。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富华名苑电梯楼的12楼142.15平米的房子，总高呢是17层，这是12楼，3室两厅两卫，而且它的是一个毛坯的现房，视野采光都比较好。联系电话呢是156-4798-5611158-4798-5611。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一则出售信息。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这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对外出售，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 156-4790-8346。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 156-4790-8346。好的，来看到齐先生的出售信息。齐先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0-4891-3377。要出售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想要出售的是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0-4891-3377 150-4891-3377。

来关注6870尾号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出租或出售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集景3项店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售，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这个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6-6489-6870，出售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要通过节目来出租凯辰家苑的5楼、6楼和阁楼，这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凯辰家苑的5楼、6楼和阁楼这3套房子对外出租，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看房。80多平米的3套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来看到刘师傅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大量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同时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比较好，而且韧性很足。同时呢，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免费提供场地。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刘师傅呢是有大量的鸡鸡草和制作鸡鸡草的机器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好，韧性足，非常适合制作扫帚。所以说呢，刘师傅也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或者说有这门手艺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

0: 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7: 就会行动。
6: 供求热线，
7: 供求热线，
6: 供求第一线。
8: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9: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8: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9: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8: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6: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10: 你想调剂商品吗？
11: 你想求职招聘吗？
1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

0: 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呢，这位朋友在额尔敦路民生路口还有一处库房想要对外出租，租金免议，同样可以来联系13084798855，13084798855。转对维多利商场的一处餐饮旺铺，维多利商场内有一处营业当中的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对，全天有固定的客源，带有设备，整体转对，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做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考察。13614790738，位置呢是在维多利商场有营业当中的餐饮旺铺，对外转对，客源稳定，有固定的客源，带有设备，整体转对，适合做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接手即可以营业，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还有一位朋友位于奶牛新村，是现有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位置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具体呢，我们看到南北是有柏油马路，北侧呢还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土地证、房产证齐全，地理位置优越。联系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对外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想要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内设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还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好的，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3楼，租金面议，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来看到这个地段不错的南方小镇，有一个91平米的3楼是对外出租，租金面议，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247999929。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出售两套房子，一套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子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另外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这是这位朋友的两套房子，一套是新区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2年。另外一套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价格面议，两套房子的价格呢都是可以联系一下13904798338，13904798338。来看到尾号是8885，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住宅铁路2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呢咱们。

0: 可以是单独来出租的。另外一套呢，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要求呢这个房子得是年租，同时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继续来看到郭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是一个顶账车，行驶了7万公里，价格是75000的售价。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郭先生呢是有一辆顶账车对外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了是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15247991166。好的，来看到的是这则信息，出售的是丽都花园95平米的3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出售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
1: 好，一位朋友想要出租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有400-500平米的厂房，另外要出租出售温馨家园73平米的公寓楼，价格面议，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现有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400-500平米的厂房，同时要出售温馨家园73平米的公寓楼，楼层是4楼，售价21万，还可以浮动。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林欢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新高地。
0: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无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始终将支持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以政策赋能、服务提质、环境优化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高地。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魏子威、包小虎、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在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三面井银铅锌矿年产30万吨采矿扩建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得益于浙江白旗发改委的精准对接与全程跟进服务，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项目按下了快进键。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小林：
3: 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大幅度压缩项目审批与建设周期，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充足的要素保障与暖心政务服务，坚定了我们企业投资深耕的信心。
2: 线下服务有温度，线上响应有速度。在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盟企通平台处理企业提交的最新诉求。在这个平台上，企业不仅可以反映问题，还能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平台还开通了帮办代办服务窗口，让企业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更加顺畅便捷。锡林郭勒盟发改委民营经济综合科科员石秀敏：
4: 企业用手机小程序就能一键提交诉求了，后台会自动分配给相关部门，并且要求限时办结。现在已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完成注册，整理收录了涉企政策910多条，先后办结企业诉求145件。
2: 以服务之优促发展之际，通过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优化诉求闭环处理流程，强化政策精准推送等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西蒙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也激发出强劲的内生动力。截止目前，全盟民营经济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5.82万户，同比增长3.7%，占全盟市场主体总量的97.2%。其中，私营企业3.12万户，个体工商户12.71万户，民营市场主体队伍持续壮大，为经济向好发展筑牢根基。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落实好联系服务企业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举措，利用国家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平台、蒙企通平台等各类渠道受理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诉求，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走一线改文风。近年来，郑兰旗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草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方明报道。
5: 在郑兰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全混合日粮搅拌机正在轰鸣作业，一头头膘肥体壮的两种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营养餐。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清除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从源头解决传统养殖饲料单一、营养不均衡等问题，为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保驾护航。郑兰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党支部书记纳松巴雅尔：
6: 全活粮的生产的厂房是1000平米，一天能够生产个40到80吨，销完这个本干柴和周边的干柴都销售。
5: 源头养殖的品质把控也为终端销售打下坚实基础。在正蓝旗呼兰达克农畜产品销售展厅，冰柜内整齐排列的牛羊肉全部产自塞因呼杜嘎苏木，依托全国独家的察哈尔羊肉国家地理标志和浑善达克沙地牛肉制品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两大国字号品牌让优质肉品实现了从牧场到餐桌的直供直销。塞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尼尔：
7: 我们现在主要卖牛肉跟羊肉的这种精细分割的一些产品。我们塞因呼杜嘎苏木是有12个嘎查，每个嘎查都有牛羊啊，然后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优中择优、好中选好的这种方式去收养。
5: 塞因呼杜嘎苏木以前店后厂模式组织零散牧户统一进行收购、加工、销售，破解卖难价低痛点，不仅实现好肉卖好价的牧企双赢局面，更让草原尖货迈向更广阔市场。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如今的科学养畜，从粗放式放牧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正蓝旗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让畜牧业真正成为强其富民的支柱产业。
1: 记者手记。
5: 行走正蓝旗最深的感受是从养好到卖好的跨越，不变的是对生态底线的坚守，变的是从科学饲养到品牌赋能的理念革新。当地用现代化手段不仅让牛羊在草原上长得壮，更让好肉在市场上卖得翘，绘就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0: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乌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新芒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
8: 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泉水清澈流淌，草原上繁花盛开，游客们静守祈福，漫步栈道，驻足拍照，沉浸式领略草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9: 早就听闻天边草原的美丽壮阔，这次特地趁着端午小长假来度假散心，不仅布林泉的泉水清澈透亮，草原风景也是特别的美如画，吹着清风，看着遍地的花草，真是惬意又治愈。
8: 进入六月中旬，乌拉盖草原进入最佳观赏期，端午假期游客量倍增，在九曲湾、野狼谷、芍药谷等景区，风光秀美的草原，各具特色的文旅业态，令游客们流连忘返。各景区提前谋划部署，从严从细开展安全检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同时推出多样优惠政策与场景业态。野狼谷景区持中高考准考证免门票，九曲湾景区新增低空飞行漂流项目，布林泉景区推出28大杠游小镇、篝火表演、飞移打铁花等，进一步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让天边草原品牌更加响亮。
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眼尖兵2026野外驻训暨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在锡林浩德市锡林河水库野外训练场拉开帷幕。382名消防指战员将进行为期10天的实战化比武较量。开幕现场，全体参赛指战员整齐列队，身姿挺拔，队伍方阵整齐划一，支队领导做动员致辞，号召全体参赛人员立足实战，严守赛规，奋勇争先，以比武倒逼训练体制，全力夯实全灾种大应急救援根基，加快推进队伍126救援体系建设。这次野外驻训严格对标应急救援实战标准，全程立足复杂野外实战环境，全面检验队伍日常练兵成效、人员战备状态以及装备实战适配能力。根据既定方案，比武科目设置负重5公里越野、综合技能竞技、野外山地水泵架设与撤收、团体斜装山地负重奔袭、灭火专业技能竞技、综合救援技能竞技等30多项实战科目。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毛永刚：
10: 我们将持续立足辖区灾害防控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不断打磨应急救援硬本领，确保在突发险情面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
0: 西蒙荣媒记者查娜、柳然报道。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变电管理处紧盯汛期防范重点，全方位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进入汛期，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极易威胁站内设备安稳运行。运维人员分类整治汛期隐患，开展设备通风防潮，雨后专项巡视，疏通全部排水沟，全方位消除积水内涝、异物挂线、设备受潮雷击等安全漏洞。自5月30号起，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防洪防汛专项特巡，对重点线路、关键设备开展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11: 站内设备划片定岗，责任到人，站内运维人员按照季节性的这个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巡检，后续我们将按照防洪防汛迎风度夏的工作方案专项开展工作。
1: 6月21号，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广大学生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风貌、课堂氛围与特色校园文化。西蒙荣媒记者苏胜宇、杨小旭，实习记者韩永飞、赵宇轩报道。
12: 活动中，校园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教学楼、实验室、校史馆等场所，介绍学校硬件配套、管理制度与发展历史。参观者领取打卡手册，自由游览校园，亲手体验各类科创设备，沉浸式感受校园学习生活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家长关于校园食宿、日常管理、教学模式等问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何丽江：
13: 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家长、社会群众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我校的校园文化、日常管理、课堂教学和育人成果，打破信息壁垒，打造阳光校园。
12: 这次校园开放日让来访学生与家长直观了解校园日常学习生活环境，深度感知学校育人氛围，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助力家校协同共育，共建良好育人环境。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张莹、桑奇尔报道。近日，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组织学生开展一步换景看法院专题讲座学法理活动，以法院实景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中，学生们认真聆听干警对一站式立案、先行调解以及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解说，感受司法为民的温度。在审判法庭，法官现场讲解庭审流程与席位职能，孩子们围拢在审判台前，零距离感受法锤的分量与法律的威严。法警现场以案示法，为孩子们敲响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的警钟。苏尼特右旗第二中学学生杨路易：
14: 法院是有温度的，是为人民所服务的。此次活动也深化了我的法治思想，明白要用法治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
1: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争取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亿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0: 目前，锡林郭勒盟建成老年人助餐点128个，今年全盟还将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助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正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炮手迅速装弹，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与此同时，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五六十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了李云龙的身旁。在爆炸的一瞬间，李云龙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向上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正是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到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到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便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记耳光。助理员怒了，真是反了，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门举起了驳壳枪。要说这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这阵势绝对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了。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跟我说动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我们师长要是有个好歹，我他娘的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没？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跟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这是一群什么人？那都是失去理智的人呐、更何况这位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儿都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创口中溜出体外，浑身就跟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了。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全都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之后由于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是今天的手术让人有点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那就是医生没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真怕他们这么想啊。这个医生一琢磨到这儿，手就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得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前探进创口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侧面颊射入，从右侧面颊射出，击碎了两侧几颗槽牙，差一点舌头都打掉了。 野战医院的医生忙得满头大汗，鞋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了。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当中，只选出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的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士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年轻护士的 400cc 鲜血被注入到李云龙的血管里。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边的人都绕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面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咣的一声响，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要说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时给李云龙当过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包围圈里面。这时候已经突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了一个缺口，把他抢了出来。突围时团长把自己的马让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从那个时候起，董大海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被降成了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可就这么护着，这临了还是出事儿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之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都被干掉了。可到底还是把那将军给抢走了，到目前为止不知是死还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时，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当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里面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给咱师长输了血。董大海一听这话，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跪下了。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我们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这小子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地拉起董大海连声说，哎，同志同志，你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董大海是打定了主意了，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有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就先毙了这狗日的，活出去大不了进军法处了。他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了。天哪，那是18块弹片呢。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来时，董大海又窜了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他伤得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了，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枪刚拔出一半被人喝住了。住手，在这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拉下去了，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在赵刚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就见董大海在这撒野，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 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抽得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他，
1: 董大海，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的啊？
0: 师长负伤了
1: 谁不着急，就你急啊，
0: 还掏枪
1: 想干什么？
0: 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
1: 听说还打了人了，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写检查去，认识不深刻我撤你职。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0: 那个年月部队里面兴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那张嘴就骂，骂完了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那耳光早上去了，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这心里面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啊，骂几句那还不是天经地义啊，他啪的一个立正，

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了特护病房，浑身上下裹满了厚厚的绷带，可是仍然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都出去，他想单独跟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哭了，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跟李云龙在晋西北时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整整八年呢，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当中，两个人硬是一起撑过来了。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个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淋头。可是骂归骂，骂完了这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谁的仇。骂完了又在一块喝酒，酒至半酣，两个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哎，往事如烟呐、啊。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个人是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生命之火就像那呼呼闪闪的小油灯一样，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他便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他要千方百计地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的手里面抢回来。赵刚明知道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当中，可是他不管不顾地说了起来：老李啊，我是赵刚，我跟你说话呢，你别他妈的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吧，我说你听。老李啊，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给我装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老李，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他娘的，咱怕过谁呀？啊，当年几万鬼子铁壁合围，咱不也是冲出去了吗？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不都让咱们给干掉了吗？野狼峪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371个呀！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能怕。这会儿你不过就是负了点小伤吗？小意思，5尺高的汉子，咱不能在乎这点小伤，挺挺就过去了。你要挺不住可不行，我告诉你，那我赵刚就先看不起你，你他娘的熊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鬼子面前你都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像个娘们儿？不行，老李，老李，你歇够没有啊？你别装睡，给我睁开眼睛。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3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啊？4大野战军20-30万呢，咱当年做梦也想不到啊。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跟他们80万人干的，咱马上就要过长江了。老李，老李，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了，咱一块儿干，不然就没你的仗打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小子天生是块打仗的好料，一没有仗打就像猫爪子挠的似的，这次你要再不醒来，赶不上机会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去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我至少上过几天学，我10几个字儿，再不济我到小学去教书也比你小子强。所以嘛，你得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

0: 见没有，老李？你他妈听见没有？
1: 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睛。
0: 首长，他有知觉了！
1: 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的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八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有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种鬼地方。
0: 他醒过来了！
1: 一个穿着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听了这话，迅速赶过来，又是检查体温，又是量血压，一阵紧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犯迷糊，他娘的，哪儿蹦出个日本鬼子来啊？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自己这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了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护士连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
0: 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跟我说。
1: 伤口的剧痛就像有人用钝刀子在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过去了。临失去知觉之前，他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这姑娘长得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不习惯，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靠拢组织啊，等等等等。几句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说你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啦，这也是队伍里的特定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吗？那包括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头疼脑热、饮食男女，这都可以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单指婚姻问题。这田宇虽说参军才一年，对部队的规矩也是很明白的，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当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二六八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三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八年，职务要在团级以上。田宇参军才一年，照理说他哪条都不够，可是这条纪律不适用女性军人，单给男人设的。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当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呢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又够了三六八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就把眼睛都盯住了孤娘如云的野战医院了。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呢或者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地问人家姑娘吧，喂，愿意嫁给我吗？这一切呀，都可以以组织谈话的形式进行，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了，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出师有名，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 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9: 三连连长戴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排长马连水，三连排长岳湘颂，三连排长崔新山。

大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的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快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呢，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来。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我要告诉你，要出版一个志愿军烈士英灵录，会把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0: 不会忘记你们。
1: 1905年5月11日，在澳门海滨的一条破渔船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迎接他的是漫天的星斗与浩瀚的大海，母亲黄苏英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海。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与钢琴。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张曙等人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正值星海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战歌咏活动之际，革命圣地延安无意的师生们向他发来热情的邀请，党中央向他发来亲切的呼唤，他又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就这样，星海在1938年的冬天来到了延安，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但都是他倍感亲切。星海挑起了鲁艺音乐系主任的重担，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土窑洞里诞生的。

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转过身来，连连向中央领导及观众点头。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的情形。周恩来看完演出之后，也激动地为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一曲黄河大合唱飞出了窑洞，飞出了延安，振奋了全中国。星海的名字也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0: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林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

0: 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在威海卫路338号悄然开业。张芳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向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1: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经验的人到上海来。
0: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像险境跨进一步。
2: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半中间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0: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2: 过了一会儿来了，来了，他接着给我发，发完之后呢，这叫三个 V，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0: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3: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0: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1: 他身受30多种酷刑，指甲被一个拔去了，坐牢后的双腿都被折断了。
0: 5月7号，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在狱友的搀扶下爬到监狱窗口，见到了妻儿最后一面。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已经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我不能出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在当晚，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美丽的锡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今天看到的依然都是辽阔
2: 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展开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
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斑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的，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

0: 而社会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委员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点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

0: 龙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

0: 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做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随

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

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他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自称问题解决者，他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和伊朗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埃雷瓦洛当地时间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所谓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受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推迟进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即如果体育场周围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至少暂停30分钟。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另外，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宣告取消。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

0: 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需求升级，供给上新，即将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多元化夏日消费市场也全面火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产品，为夏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江苏，夏去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6月21号举行，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硕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将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将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3: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2: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金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4: 牛首山有是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独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

0: 都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车商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1: 炎炎夏日，短途微度假、户外休闲成为不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在河北，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火热，一顶小小的帐篷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李芳的报道。
2: 石家庄护村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3: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4: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2: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5: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类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2: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6: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3个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2: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7: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2: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护托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妍妍介绍：
8: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护托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9: 户外游玩呈现出消费升级与个性化的选择，与此同时，有地方企业瞄准夏季刚需，把夏日特色产品卖到了海外市场，实现内外消费双向发力。
1: 眼下东南亚进入雨季，闷热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大量蚊虫，电蚊拍、灭蚊灯等灭蚊神器迎来出口旺季。浙江余姚多家企业以高品质差异化的创新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李翔、余姚台记者杨宁的报道。
10: 在余姚一家电器企业的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开足马力赶制适配海外市场的照明电蚊拍、太阳能充电灭蚊灯等各类灭蚊产品。据了解，企业年初便紧盯海外市场需求趋势，针对性研发推出多款全新产品。企业总经理方林生介绍，目前企业海外订单饱满，排产周期已至今年10月份。
11: 提了很多改变了，一个是吧诱蚊的这种功能，再是可以显示打蚊子的数量啊，还有二合一啊， 是吧？电蚊拍，还有可以拆卸手电筒的这些新品都去开发嘛。
10: 为助力企业稳出口、拓市场，余姚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及时梳理更新东盟地区最新技术法规，为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专业指导，同时持续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宁波海关所属余姚海关查检一科科长蔡晨晨：
12: 我们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指导，向企业推送目的国相关质量标准及认证要求，确保出口的防蚊产品符合目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更多安全、环保、高效的国产防蚊产品成为全球消费者安然度夏的首选。
10: 目前，余姚产灭蚊类产品已覆盖东盟十国，遍及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主要市场。
9: 随着高考结束，各高校陆续迎来毕业季，毕业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安徽省黄山市面向毕业群体推出专属门票减免政策，激活暑期学生文旅市场。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13: 在黄山市一线各大景区入口处，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手持准考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园。高大的牌坊下，幽深的巷弄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面孔，他们卸下考试的紧张，在徽派建筑的画卷里尽情放松。河南周口高考生石豪：
14: 刚刚考完，听说西递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能免费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13: 在黄山市徽州区的桃模景区，当地常态化上演的满池蛟独占鳌头鱼灯巡游表演，不少学子在这里沉浸式观看巨型鳌鱼腾空起舞，灯火映亮古村夜空，在浓浓浮云中定格青春美好瞬间，期许未来鹏程万里。湖南应届高考毕业生古威特：
15: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考，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竟然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3: 唐某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16: 现在选择毕业旅行的学生群体呢，规模持续扩大中，单独出行的散客和结伴组成的学生旅行团呢，随着客流明显增多。我们推出了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看似减少了门票直接收入，实际呢却拉动了效应十分显著。
13: 国家五 A 级景区城坎景区也针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为毕业学子送上顺遂无忧、逐梦前行的专属祝福。福建厦门应届高考毕业生陈燕安：
17: 因为我是刚高考完，然后我来到这边呢，我觉得首先它门票非常的优惠，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算是给自己的毕业礼物吧。
1: 一地推出学子福利，多地紧跟惠民步伐。同样在陕西，当地的各大景区纷纷上线丰富的学生专属福利，精准撬动暑期青年消费市场。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18: 刚参加完高考的博洋同学，六月十日便踏上旅途。在他看来，一场旅行是告别寒窗、舒缓心绪最好的途径。
19: 一路看美景、尝美食、看演出，和父母结伴旅行，既能舒缓三年备考压力，也能多些时间和家人好好交流。
18: 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旅行社、文旅商户自六月起陆续上线青年会、毕业季主题旅游线路。陕西旅业控股集团营销总监孙俊：
20: 今年的毕业季产品整体更加凸显了学生的互动性、参与性，旅游目的地上大家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了。除了云南、北京、华东、桂林等等以外呢，像新疆、贵州等目的地也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选项。七月初开始呢，也将迎来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产品类型上，除了青年会、夏令营、亲子游等等以外呢，这几年大家也比较热衷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家定制小团，还有一些精品的小拼团。
18: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平台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 300%， 16至20岁年轻群体旅游订单环比增长 35%。 毕业生挑选目的地时， 除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外，特色美食、演艺

0: 艺演出、电竞赛场等新潮体验也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陕西本地及西安周边文旅景区同步释放福利，翠华山、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景区推出专属政策，应届初三、高三毕业生可免门票入园游览。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地打中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的惊喜，深情的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恒涛、李慧娟的报道。
3: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4: 严老师，
3: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淑红惊喜又动容。
5: 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3: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6: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7: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8: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3: 今年3月23日，严淑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1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5: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正，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3: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淑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详批详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

0: 看在眼里。
1: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啊，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0: 在严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2: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0: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淑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2: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依然不少，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南方的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啊，雨带大致还会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呢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是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频繁的状态，那就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大家呢要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变线的影响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嗯，好的，胡晓丹。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娘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项。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图书馆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2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手已被逮捕，姓名尚未公布。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确定，当地警方正在多个机构协助下进行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这次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面对实力强大的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如能立足防守并放手一搏，也许能在这个小组觅得一线生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49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九江2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 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的分析。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0: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继续来听李子钦的解读。
3: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

0: 午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I 组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J 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2-1战胜约旦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

0: 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前场右路位置的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 C 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侧迎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比赛，阿根廷队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约旦队以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1: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有什么看点？继续来听管乐奇的分析。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三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更是成为外界聚焦的两大核心。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遇到亚洲球队，过程通常并不轻松。2022年对阵韩国队曾经1-2输球，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预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第一场1-3他们输给了哥伦比亚队，比分不好看，但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容。费祖拉耶夫进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球，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输球当然难受，但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能在哥伦比亚队身上进球，至少说明他们不只是来体验世界杯气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除了“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2: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1: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3: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4: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1: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3: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4: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5: 服务站，
6: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那么今天白天呢，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等级，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我国台湾鄂伦比东南方约5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在我国东部和南部部分海域会有明显的大浪过程。白天时间，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将会继续维持，浪高是在5到8米。明天80海峡是有4到6米的巨大狂浪。同时，在这个浪区外围影响下呢，东海明天将会出现2到3.3米的中到大浪。那么，但是这次大浪中心的位置距离我国近岸海域较远，那么部分城市海域会有影响。只有在浙江的宁波、温州海域，今明两天会轻微受到波及，出现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预计呢，未来台风米克拉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日本以南洋面移动，同时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除了在上述海域外呢，我国其余近海今明两天海况都比较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5到2.4米的中浪，在南海的浪高是1.3到2米，北部湾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呢，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弱低压系统影响，渤海海域将会出现20到4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河北的唐山沿海，高潮位将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在这里提醒沿海的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关注潮位变化，做好防潮和防汛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6: 好的，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一名教授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据报道，他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据该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余年前。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这一组，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出线；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提前一轮出局。I 组，法国队3-0大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携手晋级。截至目前，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等6队确定出线。海地队、土耳其队、突尼斯队、约旦队等4队已被淘汰。此刻提示：北京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杨敏。
1: 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0: 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舵机到耐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成势，让低空经济高飞？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温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3: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2: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了，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 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6: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2: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6: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7: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我这东西我能不能飞，就比如说像上海飞机的时候允许你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2: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的战略部署，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
1: 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来福建与宁夏并肩携手，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协作，从脱贫攻坚到高质量发展，山海之间正不断丰富扶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请听报道，山海共潮生，协作起新章。采制：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许新霞。
2: 我们一般农药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7.5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都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
3: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已经安然度过了2个春秋。作为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园宁技术团队的成员，张毅眼下最期待的就是鱼儿们能彻底在宁夏扎下根。
2: 那我们是想看一下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繁自育，脱离需要宁德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3: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娇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4: 我在车间里面盖了2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就是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靠着呢。
3: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5: 铁路往这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3: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6: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地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3: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7: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3: 培训一人，就业一户，致富一家，这条培育本土人才、带动产业落地的新路径，充分激活了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30年来，从输血到造血，福建帮助宁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2万名，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落户，山海之间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5: 电话8道、10道、10道，还有
8: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了，右面低，我们要调整。
3: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2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9: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拍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块的这个优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倍左右。
3: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9: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3: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 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10: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值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11: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3: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13: 历史乃潮头，发时代先声，股市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科技板块再度分化之际呢，今天亚太市场调整为主，韩股熔断收跌近10个点，而 A 股呢相对分散，指数调整而个股一度还是上涨居多，最终呢指数收跌，科技调整而医药板块担当反弹主角。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56点，跌幅1.36%，收在4106点。深成指下跌518点，跌幅3.17%，收在15854点。创业板指跌3.84%，收在4192点。科创50、科创100指分别收跌1.68%和1.3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34407亿，其中上海市场15945亿，深圳市场是1846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家上涨，比1126家下跌；深圳市场1414家上涨，比1452家下跌。板块方面，化学制药3.6%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涨2.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8%，小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均在-5%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据说

0: 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爸，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经生成，预计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当地时间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当地时间6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提醒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
2: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9个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申展利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13个检查组，吩咐18个省份首次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督促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2: 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三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3: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我国降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普通民众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对于靠山临崖的农村自建房，汛期如果遇到连续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继续来听报道。
1: 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际变化是一个自然变绿的特征，但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提雨带北移并成为热点话题？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这是因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4: 尤其是北方地区啊，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降雨区呢，它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那首先表现在呢，就是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3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我们国家云南省的这个面积是接近的，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我们都可以亲身的感受到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1: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 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表示，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5: 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1: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可以记住六个字：看山、看房、看水。
6: 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看房屋是指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许冲表示，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此外，看水是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转移？许冲表示，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报员的转移预警通知时，或者是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
6: 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沟口和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0: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7: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8: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 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

0: 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再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1: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七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2: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层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1: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战，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3: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1: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4: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安澜。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5: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三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6: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3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5: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7: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5: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8: 泄洪能力提高了一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5: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

0: 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夏快到了，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打造集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华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六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2: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画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六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1: 入夏以来，华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华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3: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1: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 95% 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4: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1: 日前，江苏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

0: 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1: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一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2: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上市的季节，江南一带入梅之后降雨开始增多，浙江省长兴县也再度启动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根据保险约定，保险公司将根据降雨情况进行理赔，为全县3764户梅农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3: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的一处杨梅园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农户一起查看杨梅的品质是否因为近期的降雨受到影响。种植户吴建说，杨梅成熟的时候一般都在梅雨季，如果碰到连续降雨，一些杨梅会因为雨水浸泡而掉落，影响杨梅的品质和销售。而杨梅险给他们这些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像我们去年买了这个气象保险的话呢，给我们大概赔付了100多亿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对于我们杨梅种植户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顾忌太多。
3: 杨梅险办理之后，在保险期内所在区域单日降雨量达到30毫米，或者连续两天降雨，即可启动保险理赔，梅农可按约定获得赔偿。承担杨梅保险的长兴支公司农险部经理陈生华表示，今年早熟品种的保险期是6月6号到6月26号，晚熟品种是6月10号到6月30号。
5: 今年长兴县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一共投保3764户，承保的总面积20000余亩。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我们已经开展了9年的杨梅保险了，前面8年我们累计赔付了4000余万元。
3: 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党总支书记王佳介绍道，长兴开展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农户只要支付保费的30%，其余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不仅让农户有效托底，同时也促进了杨梅产业的稳定发展。
6: 我们的梅农啊，能更加花心思愿意投入到我们这个杨梅树上面啊。以前呢，很多都是开放式管理，可能只有到杨梅采摘季的时候他才会去做一些打理。那现在这样一个呢，就是老百姓也愿意啊，拿出一部分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当中。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7: 北京时间16点整。

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周在昆明闭幕，后天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筑墙设垒、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则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收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记者今天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处罚没款6929.89万元，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世界杯快报，在小组赛首轮4-2战胜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后，英格兰队中场大将赖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只要球队能发挥出首场比赛下半场的水平，英格兰队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将于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纳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面将有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的大关，较上年增长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

0: 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0: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继续来听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0: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

0: 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展望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六部门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融合赋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同比增长 17.1%， 行业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3: 好的，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也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所以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就在今天呢，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总的工作措施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在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举措。在先行先试方面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效果。第二，就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在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还有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比如说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地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做优增量方面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的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的保税加展示，还有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说雄安新区可以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的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的形式提供给员工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第三大方面，就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说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在管得好方面呢，国家层面会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在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比如说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2: 好的，侯燕。

0: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今年5月22号，在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了江豚宝宝小26。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也通过直播探访了江豚妈妈福九和江豚宝宝小26。我们都知道啊，人类母亲在生产后需要坐月子养身体，其实江豚妈妈同样也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此刻呢，总台记者林叔就在白暨豚馆的江豚食堂里，现在我们来连线他。林叔，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豚妈妈的月子餐是什么样的。
2: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江豚专属的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里了。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们啊是正在忙碌的备餐。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江豚妈妈福九的专属月子餐的一个制作，同时呢也是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我眼前呢就摆放着左右两份餐食，左边呢是有大有小的活鱼，而右边呢则是相对小巧的活鱼。大家不妨先猜一猜啊，哪一段是属于福九的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产后需要多进补，那就应该是选有大鱼的这一份。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个头小巧的这一份呢才是属于福九的。这些鱼的体型啊会控制在10厘米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最后再为您揭晓。那实际上来到江豚食堂，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江豚的餐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补结合。现在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们是在反复的清洗和检查活鱼，检查这个鱼刺有没有外露，包括这个活鱼是不是足够的新鲜。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啊，这些小鱼在被端上这个江豚的餐桌之前呢，都有一道特殊的工序，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在水生所的这个池塘里面静养一段时间，来排空小鱼体内的一个杂质。那这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啊把控安全，让江豚们呢吃得更加的安心健康。那除了新鲜的活鱼之外呢，餐食里呢还搭配了冻鱼，这个呀也是给江豚们补充营养的重要一环了。现在我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是正在将相应的这个维生素啊塞到这个冻鱼里面，就像我们人类会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情况来补充不同的维生素一样，那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江豚的体检情况来给他们补充不同的营养。那就比如说江豚妈妈福九，她在怀着小二六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她的补充剂则主要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我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就要准备送餐了，福九的这个月子餐呢是正在称重啊，这一份的重量大概是0.9公斤。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啊，因为这个江豚天性是非常胆小敏感的，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的福九，它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来休养。那为了让它能够安心的吃饭，我们就不靠近母子豚的豚池了，而是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向您介绍福九的一个月子餐的情况。那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这个福九的胃口还是很棒的，但而且它现在由于需要产出奶水来喂养小宝宝小二六，同时呢也要恢复自己的体力，相当于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那以往的这个季节呢，它一般一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但是现在呢它每天的这个进食量啊是达到了5公斤甚至是6公斤左右的小鱼。那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呢，饲养员其实也是给它开了小灶。普通的江豚呢一天吃4顿，现在4点钟这一顿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顿了，而福九呢则是一天吃6顿，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此时此刻呢，福九就正在享用它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开头我们的这个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小鱼呢？现在来为您揭晓答案。原因啊，就是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是无法咀嚼的，吃鱼呢是直接吸进去，所以说啊，它吃东西是囫囵吞枣。那小鱼呢就可以更好。

0: 更快的吸收大臣自身的一个能量以及母乳了。我相信啊，通过我的这个连线，大家也能够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呵护。那实际上呢，正是在这种人工环境下近距离的观测研究，让我们对于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产的周期呢有12个月，比人类怀胎10月生子还要再多2个月。再比如呢，许多的小江豚都是6月份出生的，那这个时间段啊，对于母子豚的哺育是非常的关键，等等等等。那这些观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和长江江豚种群的一个保护的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铭记的是科研人员对于江豚保护的细致守护。那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长江江豚的保护，让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更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道路上松动的井盖被车辆碾过，便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异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更会影响市民的睡眠。今年以来，合肥水务集团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积极开展静音井盖的试点整治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3: 在安徽饭店门前的路面污水检查井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合肥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井盖进行静音化改造。与以往更换橡胶垫片的传统做法不同，此次维修采用了全新工艺。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我们目前打的是这个聚氨酯胶，就是第一个它是固定我们那个钢丝绳，这样这个聚氨酯胶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胶，对后期我们这个减震啊、异响啊都有效果的。
3: 在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再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聚氨酯胶，大约10分钟改造施工便完成了。市民于先生：
5: 加到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的硬井盖上面，这个咣当咣当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小。啊，最近呢，我一看这个路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维修，晚上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边那个噪音啊，已经就没有了。
3: 据了解，传统的橡胶垫片虽然也有一定静音效果，但抗磨性差，使用寿命短，时间一长就容易老化变形，导致井盖再次产生异响，反复维修成本高，也给交通带来不便。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一般情况下3到5年是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合肥水务集团应该是首家推出这种创新做法的。
3: 目前合肥水务集团开展的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已在望江西路和肥西路展开，并完成了约30套静音井盖的改造，下一步这一创新做法将有望在合肥全市推广。
6: 直通南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你好，介绍一下最新信息。
7: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郭家坤说，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那么此外呢，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秩序的国家与日方秩序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他说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焦莹。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王月、何芳，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

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今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核武器核查，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国方面22号的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了近25%。在前40场比赛中，球迷们共见证了121粒进球，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足联使用了新型足球。国际足联说，这种新型足球采用了深凹槽纹路设计，以实现最佳飞行稳定性。除了足球本身的改动之外，本届赛事还新增了因补水暂停而增加的伤停补时，比赛时长也随之延长，为进球创造了更多机会。此外，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更为明显。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从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其中呢，上海的考生在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6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

0: 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联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2: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3: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和规划。
1: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穿行在城市街巷的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6: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8: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7: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

0: 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3: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2: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4: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6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7: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 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

0: 上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4: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明天上午9时，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同比增长11.6%，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0: 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当地时间6月2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首战面对刚果金，葡萄牙队打成1-1平。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3次射门无一命中目标。本场比赛，后防核心鲁本·迪亚斯预计回归首发，防线稳定性有望提升。C 罗能否进球，葡萄牙队能否找回射门靴，是本场最大看点。此刻提示，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2: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昨天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2: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6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4: 今年5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5: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

0: 砾石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1: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挺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0: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法斯特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2: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两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能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0: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3: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0: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4: 还比较稀哈、哦、
5: 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6: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3: 对，这是正常的，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6: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3: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0: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3: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7: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0: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具 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啊，
1: 对，
0: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啊。
1: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2: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3: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2: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4: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2: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5: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2: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6: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2: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6: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2: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6: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

0: 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6: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7: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8: 眼下这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7: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8: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7: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9: 那你呢？
7: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过。
8: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10: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8: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7: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5: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0: 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的六月啊，各梅雨区会陆续的入梅。今年呢，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江南这一带呢，已经是于六月的18号进入到梅雨期了，比常年同期要偏晚一些的。那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号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是要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要比常年偏多，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呢，会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呢，这个时候啊，无论是降雨量还是强降雨的日数，大多都会达到一年当中的顶峰。城市当中，上海、杭州、南昌，常年的六月呢，就是全年当中强降雨出现概率最高的月份。那展望今后几天呢，南方依然是降雨频繁的。像明天的时候，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后天呢，雨带还会大致的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的强度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再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还是频繁的，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也是要注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的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0: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博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报告指出，以军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受伤，并导致教育、医疗体系遭严重破坏。委员会主席穆拉利达尔称，针对儿童的行为是认定种族灭绝意图的重要依据。委员会呼吁以色列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并要求国际社会推动追责和司法救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14.8万名。当地时间6月23日，总台记者获悉。

0: 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三月十日，丹麦决定暂时关闭其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当地时间22号发布的2026年度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负责任的行动，这是该机构进行此项民调以来受访者对美国的最低信任水平。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 L 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4点在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上演。英格兰队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队，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两队同积3分。L 组头名争夺战将在英格兰队和加纳队之间来展开，胜者基本锁定小组第一。此刻提示，倒计时提醒，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日截止，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关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聚焦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来看发布了哪些新举措。
2: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的新选择？
1: 海上牧渔成为了现实，全球首艘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首捕，国产三文鱼如何快速游上餐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已经公开发布了。那么专门出台支持政策有哪些亮点和重点措施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其实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而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那这次出台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主要措施呢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来概括。破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停车场时，要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那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呢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的规范，既激发行业的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在“立”这个字上呢，就是要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的专业，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的有效衔接。扩上呢，就是扩展消费场景，要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在优这个字上呢，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满

0: 为了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的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
1: 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王毅，
0: 那么扩大汽车消费呢，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那相关部门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呢？那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做好完善政策体系，拓展消费场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已经连续6年在全国10多个省份开展了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10批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了车型总量超过500款，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限域充换电设施的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充换电的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呢还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
1: 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下一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物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的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发掘市场的潜力。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王毅。
2: 好的，感谢侯燕。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4: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5: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 同比增长6.4%， 创历史新高， 较2020年翻一番。
4: 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 1088项， 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申请人在1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6: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3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 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杨志敏副主任介绍，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4: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 2025年我国登记的 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 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 占比达到 72.4%， 同比增长 4.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7: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

0: 髓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2: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3: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2: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十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3: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4: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2: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4: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2: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0: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实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2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7: 3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长江江豚呢，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

0: 这个是江城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0: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1: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0: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2: 长江江豚呢，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了414头，增长超过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1: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啊，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啊，那么可以深入的啊，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1: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

0: 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1: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 今天，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3: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4: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3: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5: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3: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5: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3: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6: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3: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5: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3: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

0: 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2: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带给小朋友们的快乐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晚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今天的节目中，小童姐姐请你们听小喇叭广播剧。在童话宝盒里面，我们今天请小朋友们听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挂钟一案》。在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动物警探，今天看看是哪一位警探有勇破奇案了呢？后面还有今天的小小主人翁，通过一篇有趣的交通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我们来了解一些交通规则的小知识。这是我们今天安排给小朋友们请你们听的节目内容，希望小朋友们喜欢。好久啊都在听小童姐姐讲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小喇叭广播剧吧。打开童话宝盒，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静悄悄，悄悄，客人不会来了，不会来，我关门睡大觉，睡大觉。

0: 哎，谁又来了？啊，请进来吧，这是动物旅馆。
1: 熊猫经理，我是狐狸花花，今晚上在这住一宿
0: 啊。欢迎欢迎，你就住在三号房间吧。
1: 啊，好吧。
0: 哎呀，又来了一位，谁呀？快请进来吧，这是动物旅馆。
2: 熊猫妈妈你好。
0: 哎，好好，你是谁呀？
2: 我是小山羊蓉蓉，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啊，好，你就住在狐狸花花的隔壁四号房间吧。啊，
2: 哎，谢谢您了。
0: 哎，好好。
1: 讨厌讨厌真讨厌，小山羊住在了我隔壁。过去为了一点小事，山羊妈妈就用犄角顶过我的肚皮，疼得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找那老不死的鬼东西，今天我定要拿他的小崽子出出气。办法办法，哎呀，得想个办法呀，治治这个小东西。
0: 山羊，快开门。
2: 熊猫妈妈，你找我有事吗？
0: 你拿了狐狸房间的猫头鹰挂钟啊？
2: 猫头鹰挂钟？
0: 啊，
2: 没有，我没拿，我房间里也有猫头鹰挂钟。
0: 啊，每个房间里都有猫头鹰挂钟，狐狸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你拿的。
1: 小山羊，我看见是你拿的，有本事打开你的皮包让我们看看。
2: 打开就打开，反正我没拿。啊，这不是我拿的，不是。
1: 都从皮包里搜出来了，还想抵赖？
2: 熊猫妈妈，我真的没有拿，刚才我出去了，不在屋里，这准是谁故意放在我包里的。
0: 哎呀，我可有些糊涂了，这……哎，我还是把警官猎狗玲玲请来吧。是警官猎狗玲玲吗？
3: 嗯，
0: 我是动物旅馆的熊猫经理，我这儿有个案子，请您来一下。
3: 好，报告，报告，我马上就到。
0: 哎，好了好了，警官玲玲马上就到了。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熊猫经理出了什么事？
0: 哦，狐狸花花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隔壁的小山羊蓉蓉偷的。我们真的从小山羊的皮包里发现了挂钟，可小山羊说不是他偷的，他说刚才他不在屋里。
2: 警官玲玲，这挂钟真的不是我偷的。
1: 是他偷的，我看见了。
3: 汪汪汪汪，你怎么看见是小山羊偷的？
1: 我在洗澡间里刚把澡盆里放好了热水，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悄悄地进了我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啊，又悄悄地出去了。等我洗完澡出来，墙上的猫头鹰挂钟就不见了。
3: 哦，你是说你刚在澡盆里倒了热水，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你的房间？
1: 是这样的，警官玲玲。
3: 哼哼，狐狸，你真坏，是你想陷害小山羊，把挂钟偷偷的放在了他的皮包里。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1: 警官玲玲，哎呀，你可别冤枉我呀！
3: 还敢嘴硬，快跟我走。
1: 是。
3: 小山羊，没你的事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啊！
2: 谢谢警官玲玲。
3: 啊，不用谢了。
0: 猎狗玲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熊猫经理，你好好想想就明白了啊。
0: 好好想一想。倒完热水，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房间。
2: 熊猫妈妈刚倒完热水，镜子上面真的是水蒸气，还能看见我吗？
0: 对，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小山羊，你真聪明啊！哎呀，这只狐狸真是又狡猾又恶毒。

0: 讲笑话的数学题。
1: 哎呦，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3: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4: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奇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1: 别担心，我来了。
0: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1: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0: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1: 一会儿抱紧爷爷。
0: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1: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0: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2: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0: 兔大大说。
3: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1: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3: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1: 乖乖，大大，
3: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1: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2: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3: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1: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1: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3: 万岁，
0: 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2: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2: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的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2: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
2: 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
0: 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1: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2: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1: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4: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1: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1: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怎么样，同学们、小伙伴们，这一篇交通知识大家学到了吗？对，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像爸爸呀、爷爷，大爷爷就算了，爷爷岁数大了，不能再开车了。还有叔叔啊、大爷呀之类的，他们如果啊，就是要开车的话，你们一定要把刚才在这个交通小故事当中了解到的交通知识告诉他们，不能超速。好啦，也要上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学完了这些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小童姐姐和大家说好了，不见不散，拜拜。

有一天突然发现爸爸的背已经驼了，妈妈的身体已经臃肿塌陷。

0: 福啊。
1: 我想是时候尽一份子女的责任了，悉心呵护起这个家，
2: 给父亲一个依靠的臂膀，做他贴身的拐杖，
3: 为母亲撑起一把庇护伞，遮蔽盛夏的骄阳。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1: 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

0: 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 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

0: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

0: 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0: 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发

0: 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0: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3: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

0: 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时，那个当事人他的发小郑成功竟主动地找上门来。那么也就是在回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朦胧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就看那郑成功啊，就像宠物狗一样滋溜扑了下来。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老伙计啊，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的到处找你呀。我说猴子，哎，猴子啊，你可别赶我走啊，我要向你举报贪官。真的，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蔡成功却把侯亮平当贪官对付了。那么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很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住宅楼。侯亮平很警惕，就问这扛的是什么。蔡成功一摇头，一点土特产，咱老家的东西。在这个十七楼走下电梯的时候啊，正巧碰上那反贪总局的秦局长上电梯，身边有这么两个扛大包的人，里边鼓鼓囊囊的装的东西，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啊，咧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他想假装不认识蔡成功，哎，这事儿就过去得了，就电梯门一开一关的事儿。可没想到这个奸商蔡成功啊，偏把这个刺眼睛的土特产品这俩大包嘣儿放到他们家门口了。还领不领喊了一声，哎，我说猴子，哎呀，累死我了。这一下子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啊。这秦局长看了眼蔡成功，随口问了句，哦，小猴啊，家里来客人了。侯亮平只得硬着头皮，老家的人，来北京办点事儿。进了家门，这蛇皮包一打开，哎呦，竟是两箱高档酒，还有一箱高档烟，还有这么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啊，恼火透顶啊，当场就发了飙。哎，我说蔡包子啊，咱们的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这种高档酒，这种高档烟啦？你他妈真有气魄呀啊！要送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啦？你想把我送进监狱去啊？你大老远跑来害我，咱们没有大的仇恨吧？蔡成功啊，一手抹着头上的热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掩饰自己的不自在。我说猴子啊，不，我说侯处长啊，你看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咱俩谁跟谁呀？咱俩是发小啊，从小光腚的娃娃一起长大的，咱们那时候是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咱俩呀，咱们俩，等等，侯亮平一挥手， 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啊，那是我们局长。
10: 啊，就是那个反贪，就是反贪会，这不是反贪污贿赂局的。
9: 那你以为呢？
10: 我以为啊，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
6: 你是不是向汉东检察院反贪局举报的？
11: 对呀、啊，
12: 就是向汉东反贪局那个局长陈海举报的，是你让我去的呀。
6: 你说清楚，你什么时候举报的？你见到陈海没有？
11: 没见着啊，
12: 约的就是116那天晚上，可这不出点事儿吗？
6: 你知不知道，陈海在117白天出了车祸
12: 啊？
9: 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是吧？行啊，你小子有胆量啊，你小子有气魄呀。蔡成功停在这儿直摇头，似乎也很无奈。
10: 我啥气魄什么胆量啊，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下底下常说婊子票子房子啊，
9: 我们总有义子能说服你。
10: 哎，我说猴子，这里边可不包括什么西装烟酒啊，这些东西没有说服力，明白吗？
9: 侯亮平这么一探手，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框能把你呀、啊、装进去的。蔡包子，你就这么造吧啊，好好的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去捞你。
10: 说完这句话，侯亮平板起了面孔，指着这些礼品，你快把东西拿走啊，赶快拿走。蔡成功依然不死心，拉开门伸出脑袋往外看了看。
9: 哎，我说猴子，你们局长啊早走了，再说他又不知道这蛇皮袋里装的是什么。
10: 侯亮平不再和蔡成功啰嗦，自己动手，先把一箱烟抱出门，接着又去扛那酒。蔡成功这才明白行贿是惨遭失败，只好拉住侯亮平，让司机动手把这个烟酒扛下楼，自己呢在侯亮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9: 老朋友相见的兴奋劲儿是云消雾散的，蔡成功啊脸上是一脸苦相，他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厂子没了，股权丢了，连死的心都有了。侯亮平听着点了点头，给这蔡成功倒了杯水。
10: 我说老蔡啊，不至于吧，不就是个拆迁吗？你一个服装厂摆在光明湖边儿，他也不合适啊。
9: 蔡成功听着这句话拍大腿叫的苦，哎呦我的猴哥啊，你咋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呀？不是拆迁的事儿，是山水集团侵吞我们大风厂的资产，他们豪取桥夺呀。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6: 能不能真是
14: 孙一播讲？
1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这个蔡成功的鼻子旁边长一个痦子，只要这小子一紧张啊，他那个鼻翼一扇动，那个痦子就一跳一跳的。侯亮平从小就熟悉他这副尊容，那么在一年级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块玩。要说是侯亮平学习那是优等生，蔡成功呢贪玩劣等生，却奇怪啊，他们成了好朋友。主要是蔡成功呢像狗皮膏药一样老黏着侯亮平啊，老贴近侯亮平，抄他的作业，沾侯亮平点威信。好在同学们中间抬起头来，小学期间这个蔡成功啊就听侯亮平的话，那么这也使少年侯亮平的虚荣心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长大以后，蔡成功经商，侯亮平从政，两个人虽没有多少来往吧，发小的感情还是挺深的。侯亮平此时看了一眼蔡成功，这才问道：
10: 哎，你挺精明的一个人啊。
9: 怎么就弄丢了大风厂的股权呢？哎呀，贪官呐、我被贪官给害了，真是被贪官给害了。据郑成功讲啊，他真冤，比这窦娥都冤。另外，蔡成功告诉侯亮平，他借了山水集团的5000万过桥资金，就是借钱还银行到期贷款，等银行批了新一期贷款再把钱还上，这也算咱们中国特色。那么商界普遍采用过桥方式解决新旧贷款的衔接问题，没想到这次出事儿了，银行新的贷款没批下来，他的过桥钱呢就没法还了。因为在这个借钱的时候，这个股权呢做了质押，法院走了个简单程序就做出了判决，他大风厂的股权就归了山水集团呢。那么按蔡成功的说法，从质押到断贷，不贷款给他，人家早就把套给设好了，就等他往里钻呢。这里边肯定有贪官权势之手的操作，否则像他这种老江湖怎么可能稀里糊涂的输得这么惨呢？
11: 拆呀、肯定是要拆的。从法理上讲呢，大风厂已经是人家山水集团的了，拆迁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但拆之前一定要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
16: 这就是啊。
9: 哎呀，亮平啊，你说我如何是好？哎呀呀，冤哪！侯亮平耐心地听着，这个大风厂的股权之争在他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经济纠纷嘛！啊，人家银行为啥一定要贷款给你啊？你股权既然做了质押，还不上钱肯定得让人家拿走，难怪陈岩石向儿子陈海报案，陈海不接呢。就当事人自述来看，哪有什么贪官呢？这个发小虚张声势，以为他这个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能乱来呢，真可笑。蔡成功越发可笑，把这个反贪总局当作他老侯家的私店了，建议侯亮平他暗地里调查，把贪官揪出来，保住他大风厂的股权。那么在这个蔡成功看来啊，现在是无官不贪呐、他这个案子里应该有那么一串贪官，而且还威胁说他这股权要真没了，1300多号工人就得闹事儿，会找这个山水集团和这个高小琴拼命。现在的局面很危险呐、一场社会大动乱是即将爆发，导火索正在滋烧着呢。侯亮平啊，实在听不下去了，行了，你就别耸人听闻了啊！耸人听闻！蔡成功急了，瞪起了大眼珠子。我说猴子，你怎么就这样呢？我说了我要举报贪官呢，你反贪总局是不是抓贪官的啊？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举报群众吧？侯亮平听到这儿哭笑不得。好了，我说举报群众啊，你说你要举报谁呀、我要举报一大串贪官，明白吗？这数字惊人呐，但你必须保密。这发小边说，这个蔡成功是一边四下张望，似乎很紧张。

0: 这里边是不是这附近他这个侯亮平笑了？我说这是国家机关家属宿舍啊，没有什么窃听装饰，
1: 你放心说吧。
0: 啊，好。蔡成功点了点头，竖起了一根手指头。第一个我要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

0: 顶一针。侯亮平心里头就这么一动，这倒有点意思啊，便也认真起来了。他看了一眼蔡成功，你和丁玉珍也熟悉啊，你要举报他，那就说说这个人吧。这个蔡成功神神秘秘的就讲出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说这个丁义珍可不是几箱高档酒、几条高档烟就能打发得了他。这个光明湖畔企业拆迁项目招标，丁义珍从老板们那里不知拿了多少好处，比如高小琴一箱一箱的给丁义珍送现金呢。丁义珍呢整天是泡在这个山水集团的会所，包了两三个洋妞，都是高小琴买单。商人们都知道这个丁副市长是胆大包天，只要没人看见，他恨不得把那个市委大楼扛回家去。大风厂的股权落到了高小琴的手里，丁义珍起码得分一半，他应该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只要把他抓起来，这个大风厂的股权谜案就能真相大白呀。猴子，我拍了肚皮呀，对天起誓，我说的都是真话呀。那证据呢？我说老蔡啊，蔡包子，你说说你掌握的证据。丁义珍凭啥分一半股权？蔡成功听到这儿手一摆，我说猴子，证据得你这个侦查处处长去侦查呀，你不查哪来的证据啊？我过去在这个丁义珍面前提过你，还狠狠地强调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你这样啊，现在呢就给他打个电话，给这个丁义珍开始侦查，怎么样？侯亮平不动声色，好吧，那丁义珍的电话号码呢？你给我吧。蔡成功乐了，掏出个小本儿，翻了翻，递了上去。这是他的手机，这是他家的。侯亮平接过这本扔了，扔在地上。这些电话呀都没用了。你有他在加拿大的电话吗？
4: 加拿大。
0: 丁玉珍怎么在加拿大呀？他怎么的了？出国了？蔡成功一听愣了一会儿，突然明白过来了。哎呦，是不是他跑了啊？是不是啊？早就传着他要出事儿，还真出事儿了。我说哎呀，猴子，你们怎么会让他跑掉呢？侯亮平听到这儿半真半假的说，因为你举报举得太晚了嘛。啊，说完这句话，自己倒了一杯茶，也给这蔡成功倒了一杯。哎，不是有一串贪官吗？继续啊，继续讲。那下一个呢？蔡成功喝了口热茶，想了想，把这个脑袋往前探到了侯亮平的胸前，没说下一个，却是哀求地说道，
5: 我说猴哥啊，猴哥，省委高玉良副书记是你大学老师吧，对吧？求求你了啊，你给他打个招呼，让他老人家放我一马，给我留条活路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像咱俩这关系我都送不出去，一身破西服你都不要。
7: 怎么丁义珍胆子比我还小啊？
6: 他胆子比你

0: 多了。哎，要是人不知道，他根本是为大楼奔家去。那贼着呢，他分人，他只收高小琴的。
1: 哎，你要举报高书记吗？侯亮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这个蔡成功苦着脸不提举报了，只说事实。这高书记啊，是我们省的政法委的最高领导，对吧？没他点头，法院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呐。这里边有个惊人的秘密，你知道吧？高小琴，就山水集团的那个头，是高书记的亲侄女。高书记和这个高小琴大幅照片就挂在山水集团大堂的正中央。哎呦，那个状态亲密啊，就像那父亲和女儿一样。这侯亮平觉得蔡成功这番话近乎是天方夜谭呢。高育良是自己的老师，他太了解了，老师就一个独生子，哪来什么侄女啊？却又不好反驳，只好引着发小继续说。那第三个呢？啊，你还有贪官要举报吗？有啊，我告诉你，我下边说这个可是个狠角，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我要说这个人呢，我的心都直哆嗦。现在这个人正找我麻烦呢，有内线朋友传出消息密报于我，此人已下达了密令来监视我。哎，我跟你说吧，哪天我要是自己莫名其妙的死了，哪天我要是莫名其妙的完犊子了，哪天我要是莫名其妙的吹灯拔蜡杆屁朝凉了，行行行行，你说点正经的，怎么了吧？那一定是此人下的毒手啊。这个人呢，心黑手辣，他的老婆是荆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关键时刻断贷，给我断贷断粮，就是他老婆干的。高小琴肯定要分一大块股给他们两口子。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判处。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啊，你是
10: 审判，
1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织密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筑牢全盟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0: 走一线改文风。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苏尼特左旗广大党员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聚焦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质提速，牢牢抓住特高压外送通道、铁路、公路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能源输送和综合交通两大核心网络，一大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工程落地见效，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西盟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位于正蓝旗宝绍带苏木的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成片工幅组件铺设整齐，工人们分区域同步作业，有序施工，紧盯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按期实现并网发电。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经理李凤俊：
4: 多作业面并行推进，确保2026年6月30日前实现全部风机吊装完成，与升压电输电前的调试，9月底实现全重量并网。
3: 作为锡林郭勒盟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加快推进是全盟十四五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5年来，全盟持续做强绿色能源输送体系，形成两交一直特高压外送格局，盟内500千伏环网实现闭合，绿电外送、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提升，绿电能源枢纽地位不断巩固。与此同时，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提速增效，全盟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铁路、航空项目梯次推进，内外连通、城乡贯通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全盟交通运输部门以一网四化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重点推进国道207、国道625等6个干线公路项目，开工建设950公里一路织沙木区公路，加快推进动车进京、绿动进呼，持续优化3横5纵、通两江、达六港现代化铁路网布局，同步推进多个通用支线机场和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工程，构建多层次航空运输体系，围绕一体化、安全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提升多式联运水平，强化道路安全保障，培育智慧交通新业态，打造零碳运输走廊，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交通保障。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魏耿：
5: 突出一体化融合，打造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城市，壮大口岸枢纽，加快多式联运、一单制、一厢式发展，推动解决规则互通和数据共享等问题，突出安全化提升，改善公路路况，提升安全韧性，强化本质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走一线改文风。
1: 作为华犀牛的原产地和核心种源基地，乌拉盖管理区正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从胚胎移植、动精生产到科学养殖全链条发力，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新盟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7: 仲夏时节，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现代化棚舍里，几十头毛色棕红、额头带白斑的华犀牛小牛犊正悠然自在地吃着草料。这些小牛犊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刚出生不久的科技牛，也是当地做强华犀牛核心品牌的最新成果。厂区内标准化棚舍、清除窖等设施设备齐全，监控系统覆盖全场。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洪涛：
8: 经营理念以养殖和推广华犀牛为主，目前厂区村栏华犀牛1000余头，年供。

0: 种能力达400余头。
1: 华犀牛诞生于乌拉盖管理区，经过40多年的选育，华犀牛的生产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乌拉盖管理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伊德：
2: 我们的追溯体系加上我们目前申报建设的无规定疫病净化区，形成了生态加安全加稳定生产性能的华犀牛种牛输出基地。
1: 好种源的大力推广离不开一线牧民的精心繁育。蒙吉华犀牛核心群建设户贺成伟通过长期坚持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整体品质大幅提升。牧民贺成伟：
3: 自从我学会冷配以后，一直用好的冻精改良咱们华犀牛，完了现在这华犀牛呢，就是抗病能力强，抗寒，出肉率高，特别是生长速度也快，比那个咱们过去传统就是那个本交的要改变很多，强了不少。
1: 这些年乌拉盖管理区正以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让华犀牛这一国产肉牛品牌越做越优，越擦越亮。
4: 记者手记。
1: 在乌拉盖管理区的华犀牛养殖基地，我触摸到了国产肉牛产业的跃升。过去牧民凭经验选种，如今科技育种为华犀牛胚胎精准画像。科技不仅重塑了养殖模式，更让牧民尝到了科技兴牧的红利。
5: 6月22号，记者从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至5月，全盟缴存住房公积金13.61亿元，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325.63亿元，缴存余额110.75亿元，缴存单位3761个，缴存人数13.29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466人。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6: 全盟提取住房公积金10.18亿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14.69亿元，全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233笔，5.33亿元，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4.93亿元，贷款平均逾期率为零，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79980笔，193.56亿元，全盟住房公积金使用率87.6%，个人贷款发放率63.53%。自2026年1月30号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实施取消全盟灵活就业借款人需增加一名保证担保人的要求，调整商转工贷款政策要求两项贷款惠民政策，切实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办理流程，扩大受益范围，取得显著成效。6月12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调整5项相关政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期限要求，延长灵活就业人员贷款期限，支持物业费、取暖费提取，支持购买配套车位库提取，支持维修基金、契税提取，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功能，拓宽惠民渠道，扩大政策受益群体覆盖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眼下正值牧区剪羊毛的关键期，但由于部分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劳动力短缺，剪羊毛成了不少牧户的难题。苏尼特左旗、桑汉高壁苏木、萨如拉登吉嘎查的党员们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伊如罕、杭盖报道。
8: 在苏尼特左旗萨如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开展的情系牧民办实事剪羊毛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们组成志愿服务队，主动深入一些劳动力短缺的牧户家，进棚圈剪羊毛，熟练地完成剪毛、分剪、打包等工作流程，把暖心服务送到牧民身边，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实际困难。劳动之余，党员们还与牧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羊毛销售渠道等情况。三会一课记录本上认真记录着此行群众反映的生产诉求，看着打包整齐的羊毛，牧民们连连向嘎查支部党员们表示感谢。苏尼特左旗塞汉高壁苏木萨如拉登吉嘎查工作队第一书记阿拉马斯：
9: 为咱们牧民群众就是服务，体验一下这个剪羊毛的整个过程，也能感受到牧民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也是他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8: 苏尼特左旗塞汉高壁萨如拉登吉嘎查牧民额尔登奇奇格：
10: 今天嘎查的党员们来帮我们这些干活不方便的老人剪羊毛，我心里特别高兴，感谢这些年轻人。
8: 把主题党日活动搬进幕户，开展到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劳动拉近了党群距离，是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生动实践。牧忙时节，萨若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将持续紧盯牧民极难筹盼问题，紧跟畜牧生产节点精准帮扶，针对缺少劳动力的牧户常态化开展助牧志愿服务，用心办好草原民生实事。
5: 端午小长假期间，泰布四起以赏花会、旅游区换新、消夏晚会及青少年街舞大赛四大板块为核心，打出一套生态引流、文化赋能、潮流引爆的组合拳，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1: 近日，第四届芍药谷赏花会在泰布四旗边墙村举办，趣味游戏、创意彩绘、漆扇制作和户外野炊等多种活动，丰富了游客的互动体验，也让赏花游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复合型乡村文旅产品。游客柯俊杰：
11: 端午不用远行，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爬山、赏花、采艾草，参与民俗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体验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1: 同时，牛奶湖旅游区还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增多处打卡体验点，提档升级后迎来首个试运行小长假，3天累计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郭女士：
12: 端午假期带着家人来牛奶湖，也是第一次来，看到牛奶湖景色确实很好看，心情也很舒畅。
1: 舞动青春，潮聚太极，青少年街舞精英赛吸引北京、天津、山西及西蒙地区近200名选手参赛，2天观赛超1000人次。

0: 哇，还有旅游景点，还有拼拼美食，这是挺好的。
1: 端午假期 TOP4 其实现了从单一观光向生态加文化加潮流多元融合的转型，今后当地将结合暑期市场推出更多旅游产品和线路，持续放大假日经济的带动效应。
2: 新闻融媒通讯员吴优涵、德里黑·洪格尔、巴日苏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东乌珠穆沁旗赛区决赛圆满落幕。15公里那列赛中，参赛骑手沉稳驾驭，蒙古马步履铿锵，在长距离赛程中比拼体力、耐力与默契。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各参赛队伍衔接紧凑，配合默契，团队协作的拼搏风采尽情绽放，赛场氛围热烈高涨。跑马射箭比赛中，骑手们人马合一，在高速奔驰的马背上动作依旧行云流水，展现出高超的骑射技艺。极具特色的跑马什哈达比赛和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尽显骑手高超的控马技巧与传统走马赛事的独特韵味和草原马术的深厚底蕴。比赛通过耐力奔袭、团队角逐、古法骑艺、民俗竞技等多元内容，展现了蒙古马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 TOP4 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全部竣工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预计8月中下旬可成熟上市。
2: 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污水分流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2026年6月23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明天我盟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中沁旗、修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中沁旗、大部、修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9到20度，乌拉盖班依虎硕镇有小雨8到20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8到22度，修中沁旗巴拉盖尔格勒镇有小雨7到19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见晴8到20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5度，尊特右旗萨塔拉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9到21度，正镶白旗棉图镇多云见晴7到19度，太子旗宝昌镇多云见晴7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8到1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7到19度。以上呢就是这。

0: 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

0: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2: 是啊，你是
1: 审判，
2: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美丽的锡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你参观他们的云南都锡林郭，
2: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展开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

高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呢，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作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

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

0: 而说回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书院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路。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3: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

0: 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是第三军团的领导人，辽
0: 阔草原。

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

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就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与莎莎亲吻之夜，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听，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之前呢就有想过做一个系列哈，在我们草原上，其实关于红色的故事不能说是一茬又一茬，但是呢它确实永远都在，不论是我们把它作为歌曲唱出来，还是我们把它作为稿件读出来，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心理上能够叩响的声音都不太一样。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排了一期红色故事宣讲员这个系列，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期啊，邀请了我们其中的一位宣讲员，来自西乌旗的宣讲员包亮亮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关于他的宣讲员之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先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一会儿哈，我们和亮亮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宣讲员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奇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1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深夜的星光，听见了你的心事。心语信箱，每晚拾取漂流在电波中的悄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藏起来的柔软，让我们用声音写一封回信。 FM99.4， 你的故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开篇歌曲之后哈，欢迎大家的回来。那今天直播间终于不是我自己了，我请了一位嘉宾啊，漂亮的小妹妹坐在了我的对面，就是我们修奇红色故事宣讲员包亮亮。先请亮亮和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屋旗的宣讲员包亮亮。我的本职工作呢，就职于白莲花政府专职消防队，工作多是用文字去记录那些逆火而行的身影，而我的业余更爱用讲述者的身份去讲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的那些红色故事。
0: 基本上是能写能说的一个状态，是吧？对，然后其实我认识亮亮是因为月初的时候有一个比赛啊，然后呢亮亮的表现在我来看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当时呢就是颁完了奖之后，我马上就跳过去，我说我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啊，刚好离得不是特别远，我都怕离得特远的那种期限再考虑怎么来怎么回这个问题。然后我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这个人是不能说是很难被打动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因为听得多了，就有些东西可能在我这儿，我可能会先跳出来一个小人儿再抠专业，然后再跳出来一个小人儿抠感情，对。然后，但是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没有顾上去抠专业，全程都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会觉得说这个故事是打动我的。

0: 那么说到亮亮的生活哈，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你是专职的，我们说叫救火员是吧？消防员。
1: 消防文员。
0: 消防文员是吧？也出现场吗？
1: 不出现场，但是就是会把他们出现场的这些发生的这个过程写成工作信息的这样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主要是负责一些办公室的这些文字综合，还有对接一些和上级下级的这些工作。
0: 有没有会觉得说是因为接触文字多了，可能透过文字能够感知到的温度要更多？
1: 是，而且因为他们每次出现场都会把他们那个扑火呀还是救援的场景会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每一张图片都很震撼。
0: 有视频吗？
1: 有视频。
0: 我会觉得说其实视频比文字比那个照片可能会更震撼。
1: 对所以也是因为从事这个工作吧，然后看到就是消防员们特别的辛苦，然后他们发过来现场的那些视频，然后就觉得因为自己接触所以觉得震撼，然后又接触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迹，所以想把这种精神想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选了宣讲员这个道路。
0: 那做宣讲员大概有几年？
1: 有8年了。
0: 时间也不短了。
1: 对，然后我是一名志愿的红色宣讲员嘛，因为本职工作不是干这个的，但是我是从大学就特别喜欢语言类的活动，比如说朗诵、主持、演讲，然后大学时候也参加特别多的比赛，然后积累了一定的口才，然后我就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到西乌旗团委有个志愿服务队，然后参加各类的宣讲啊讲解的这个活动，也是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我能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发生在草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然后当听到这些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定的责任感，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然后这些故事的这些亲历者，然后这些故事能传递给我们的那种精神。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亮亮还在讲，我说宣讲，那字面意思来讲肯定是先宣再讲，那它涉及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宣传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是透过我们的讲去把它宣传出去，这个就是宣讲员的一个工作的中心。
1: 就是，而且宣讲员就像您说的，他不只是讲话，不只是讲述，他更像是传递信仰。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只是讲述者，我更是受益者。就是读了他们的故事，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收获满满，而且会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觉得我特别有正能量，然后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直坚持在做。
0: 你就是比如说你改完一个稿子呀，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让你特别震撼，你会跟身边的人分享吗？
1: 会，我每次写完稿子肯定先给我老公说一说，或者跟我同事说一说，甚至在改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直接来上那么一段，他们说我有时候在洗手的时候也可能突然想起这个故事，我就会说一段，然后就感觉是无时无刻脑子里都是充斥着这些。
0: 你好像是那个歌唱家，开心的时候唱一段，不开心的时候唱一段，然后看见了什么唱一段。
1: 对，身边的人有时候特诧异，因为跟他们可能聊着聊着天，
0: 突然之间你的灵感，
1: 对，突然之间我就要来上那么一段，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诧异。
0: 但是我觉得可能都习惯了。
1: 对
0: 对，然后就是选择宣讲这条路哈，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是吧？
1: 对，
0: 包括身边的至亲，
1: 对，他们认为就是干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你干宣讲，你从准备稿子，准备这个背景素材，然后到你站在大家面前做宣讲，你包括妆发一系列的，然后我因为工作在白樱花嘛，我有些大部分宣讲其实是在西乌旗开展的，我就要乘车来到西乌旗，然后这一系列就让他们觉得会不值得，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0: 对，我觉得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意义一定大过于这个接受到的成果。
1: 对，
0: 然后这个意义反馈在谁身上？反馈在我身上。对，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谁干了这件事儿，反馈给谁，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能得到什么。
1: 就是，然后会有听众就是听完我讲这个故事会跟我说讲得真好，就他就是特别简单的几个字，我就觉得没白讲，
0: 升华了是吧？
1: 对对对，没白讲，特别简单，就讲得真好，我觉得这就是最质朴的肯定了。
0: 对呀，你想，你还指望他从什么华丽的词藻当中扒拉出来什么形容你？我觉得讲得真好就已经是很真诚的了。
1: 对
0: 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你好像是个老师。
1: 对，是，然后我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传递者。 我通过我自己去了解这个故事，我去感受它，我把它记录下来，我再通过我的这个口语来表达出来，然后去让大家去感受，然后去感受这个精神，这种传递特别有意义。
0: 嗯，你的普通话要比其他的蒙古族说的好很多。
1: 谢谢老师。
0: 是因为宣讲的原因是吗？就是你会自己刻意的去板，去锻炼自己的普通话是吧？
1: 就是因为做宣讲，总感觉你肯定说的更标准，那你的受众会听得更好。所以有在刻意去练习，然后抖音会有那种直播间，老师会纠正你的那个口语发音，让你读一段话。
0: 你还有时间去抖音纠正呢？
1: 然后我经常光顾。然后就去读一读，让人纠正纠正哈。自己平时也是通过讲解的时候，我也是多练多读。
0: 对，其实你除了语调上有一些会往下走，因为这个是民族语言习惯，但是其他的都已经很好了。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哈做这个宣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1: 就是我有一次，因为我宣讲的受众有很多是中小学生
0: 啊，
1: 然后有一次给小学生宣讲，他们真的好认真呀，瞪着那个大眼睛，哦，不灵不灵的瞅着你，哇，就感觉渴望要读懂你说的那些话，说的这个故事，渴望要收获知识。然后就因为在他们那种特别感觉有点崇拜，又有点那种渴望的眼神当中，我忘词了，我大脑宕机了。然后幸亏有准备手卡，然后赶快低头看了一下，要接着讲了。但是永远忘不掉那个眼神，就是有一次一个男孩他在第一排，但他个子特别高，他就特别严肃啊，就瞅着你，哇，直接就感觉有人在认真听的感觉很好。
0: 你还好，你是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去学校讲课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审判我。对，那个眼神是什么呢？就是他求知，因为你讲的是他不知道的事。
1: 对对对，
0: 他是求知的，但是他求知的过程当中呢，他对你讲授的这个知识，他因为年纪大了嘛，都是四五六年级的孩子，然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了头脑风暴，就是感觉脑子里过了十万个为什么，然后他那个眼神瞬间从求知就变成了审判，就是对还是不对。
1: 对，但是给孩子们讲这些东西，就感觉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给你反馈就是他们听了你说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解，我觉得哎，又是不一样的角度给你。
0: 对，而且给孩子讲，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跟你说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所有的思路都不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收获了很多。
1: 对，
0: 然后不止说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去讲一些红色宣讲的故事，包括说进这个校园呀，然后跟孩子们更深的去沟通，让他们了解他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反馈。
1: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我还给青年的那些就是企业的青年干部们宣讲过，然后在白樱花工业园区有很多企业的职工，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0: 对，
1: 并不是本土的。而我选择本土的一些红色故事讲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对这片草原有了更深的理解。然后因为有些故事是他们没听过的，也没接触到过的，所以我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说，立马就，他们说我终于知道为啥你们西蒙人这么善良这么淳朴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是有这个影响的。
0: 是是是。你们在西乌旗如果去给学生们去讲的时候，是蒙语还是汉语？
1: 汉语。
0: 要汉授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是汉授，然后我的蒙语只会就是口语交流。所以也一般都是汉语讲。
0: 其实挺好的，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
1: 对
0: 对，而且让孩子们更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叙述，然后也让他们在一个语境环境当中，对他们的这个语言生成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然后那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难忘，比如说我第一件让你特别难忘的事。
1: 是宣讲工作的。
0: 对，
1: 就是我第一次宣讲的时候是要准备课件嘛，然后我不太会做 PPT， 然后我就要摸索学，然后就去百度，然后百度学以后再去问就是咱们团委的老师，然后要一些素材。这个过程就是我感觉就是好像自己一个重塑的感觉，因为大学大家可能学过这些，但是没有就是工作当中没有实践的时候，发现操作能力根本基本为零。然后准备这个的时候，然后我再就是去 了解我宣讲这个内容，去了解这个不管是故事也好还是这个精神也好，包括就是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只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要各民族团结友善，然后共同进步，但是你去准备这个课件，你会去学习它更深层次的东西，
0: 对
1: 本质内涵，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它提出来的过程有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然后我觉得是学习。
0: 你现在宣讲都开始讲民族团结啦。
1: 对，会涉及到这方面。
0: 我觉得其实民族团结并不是很好讲，而且课件不好做。
1: 对啊、嗯，然后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因为我完全就感觉我更像小白一样在学，我只有学得更好才能更好的讲给别人。
0: 其实都一样，就是你生活当中一下子跳出了你的舒适圈、然后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所有的人都是小白，然后从头开始摸，然后你尤其是你做的第一个 PPT， 你可能都羞于拿出来让大家去看。
1: 是这样，第一个 PPT 就是那种很简单，文字配图片，然后没有太多的花纹修饰，然后就是那种红底可能加一点什么白色的什么装饰，就这样的，然后慢慢才越来做得越来越顺手，能做出一些花样。
0: 你现在做 PPT 不算大神级的，至少也是中等偏上了吧。我现在做 PPT 停留在文字和图片，但是我会做附层。我觉得图层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了、因为我做 PPT 不用走视频，我基本上就是一页是一页，就对于我来说就够用了。我觉得学太多了反正也用不上，过两天我就忘了。对，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做的特别花的 PPT、尤其是什么视频呐、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人会用一些 AI 进去，然后做一些动画啊或者是什么。我当时心想，我的天，这是我能看见的。
1: 说到 AI， 我想起上周我参加了一个宣讲的比赛，然后有一名选手，他的那个创意真的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他做了一个 AI 动画和张骞对话，丝绸之路
0: 古今。
1: 对，当时就是那个一放出来的时候，我立马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这种就很有意义，就是给人很印象深刻，反而更愿意让听众去了解你所宣讲的内容。
0: 所以其实多参加比赛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啊。
1: 对，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每参加一次比赛，你会认识不一样的选手，会在他们身上发现任何就是你身上没有的东西。有的选手他讲的就是，虽然他普通话不好，但讲得很质朴，他就是在讲身边实际发生的事情。然后有的就像我说刚才做 AI 的这位选手，他就很有创意，就会让你知道，哦，原来还能用这种方法来吸引读者来对你的这个关注，所以觉得每次参加比赛都有收获。
0: 但是我跟你说句最到家的实话，从专业角度来说，古今对话或者是与这个什么什么人物来进行对话哈，用的巧了它是加分项，用的不巧它是一场灾难。
1: 哦，那我懂了为什么他比完赛以后评委老师跟他说了谈了一下话，
0: 是吧？
1: 对，可能也是
0: 对，其实它存在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

0: 在里面，就是用的不好它真的是一个灾难，因为你可能会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对古人的一种尊重程度或者是什么，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做出来就可以用，还是要慎重，尤其是你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如果在讲一些什么民族团结呀，涉及到这些比较大的板块的时候，我觉得要慎重。
1: 是这样。
0: 对，那下一步就是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赛？
1: 我可能下个月要去自治区参加一个宣讲比赛，然后代表咱们锡林郭勒盟，然后稿子也是，我还是想讲吉日嘎拉的故事，然后又把吉日嘎拉的故事跟我的工作结合了一下，在我们西乌旗有西乌旗消防救援大队，它是我们北疆楷模嘛，然后又去挖掘了一下小大队的一些故事，然后想把吉日嘎拉的故事和大队的故事结合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有一种精神吧，就是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
0: 对，所以我想就是还是讲吉日嘎拉的故事，然后又进行了一个改编，然后又延续到现在这个精神，然后由哪些人去落实和传承这个精神，把这故事想讲得更好。刚才我跟亮亮聊起了这个改稿子的事儿哈，咱们就说起来这个吉日嘎拉的这个故事，为什么我说要请亮亮来，因为一直我没有跟大家说亮亮在比赛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吉日嘎拉的故事。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吉日嘎拉的故事，但是是我听着最认真的一次， 听到我心坎里的一次，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当时就很震撼，我在想，我说这个女孩不论她名次是几何，我都要请她来啊。然后就是我们讲啊，就其实嘎啦这个故事，因为你每次改，有的人呢是真的每次用同一稿，你是在不停的改稿，改了多少版？不下10次，就是从第一版。
1: 我感觉它像是一个工作，就像他的一个生平的工作记录是一样，
0: 汇报是吗？
1: 对，然后到改到现在这一版，有他扑火的故事，有他扑火之前生前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目前改到现在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版。然后在改的过程当中，我肯定会练习去背诵，然后每一次练就是不能配背景音乐，也不能去看那个那些视频素材，我绝对会哭，我
0: 受不了。那天比赛的时候，亮亮在舞台上就是几近要落泪，情绪极度，就是到了一个这个哽咽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底下就都在听，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能把一个人的故事讲到这种程度，然后自己由心抒发出来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故事对于你来说一定意义非凡。
1: 首先我的工作因为也接触到消防，我是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文员，然后我知道消防员有多么不容易，就是我们的队员们，比如说火警恰好11:30开饭了，但是火警的警报响了，他们绝对第一时间冲出去。
0: 哎呀，别说中饭了，那年夜饭的饺子也是吃不上一口啊。
1: 是那样的，就是 刚好今年大年三十出过警，然后他们或者是半夜出警，就是那种半夜的那种雪灾道路救援，真是铁锹挖不动靠手扒，也得把那车扒出来。
0: 哎呀，因为我知道的啊，就是我来了锡林郭勒盟上班之后，然后呢才知道，就是每次到了下雪，人家讲大雪封山，我们是大雪封路，然后西乌旗有一段，然后呢就是这个
1: 桑格达兰那儿有一段，这都是必封路的地方，只要下雪刮风绝对就封路，而且呢西乌旗那边那个风更硬。对，而且就是城镇和城镇之间的距离还比较远，所以就是老百姓你误了车被困在就是真的是茫茫的荒野上，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不管是半夜凌晨还是中午要赶上吃饭都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
0: 就是你们白樱花工业园区离这个我们西乌旗这个镇子远吗？
1: 有80公里左右。
0: 也还行。
1: 对，
0: 哦，也还行。然后我第一次知道白樱花工业园区，我一直觉得它是个矿。
1: 它现在升级为白樱花经济开发区，然后是西乌旗所有工业企业的集聚地，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型企业就基本上全都搬进去了，是吧？
1: 对对。 然后相对在这个辖区内安全稳定非常重要，然后当然发生一些比如说道路事故啊或者是火灾事故也会相应的多一些，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出动，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救援，然后保证这个受灾的群众第一时间脱险。
0: 也就是说在你们这个经济开发区当中不只有企业，其实 居民也还是挺多的，是吧？对，
1: 周边的牧民也很多。
0: 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工业园区上班的人，可能不在镇子住，也就在这个经济开发区住，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小型城镇了。
1: 嗯，对，一个小镇，对。
0: 哎呀，我这是今天跟亮亮做直播，然后我才知道，嗯，白银花它不是个矿，它是个经济开发区。
1: 对
0: 对，让别人一听觉得这主持人真 low 呀。
1: 没有没有，
0: 对，它是什么时候变成经济开发区的？
1: 是22年。
0: 22年，
1: 对。
0: 现在里面的企业已经是很多了，是吧？
1: 对，很多了。嗯，包括有化工企业，除了就是煤矿、非煤、化工这些企业都有。
0: 嗯，其实要说起来，这些企业的危险系数也还挺高的。
1: 对，所以我们队员们训练也挺辛苦的，然后为的就是在出现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迅速救援。
0: 嗯，
1: 然后回归到吉日嘎拉这个故事的本身，可能就是因为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是他在扑火战斗当中的那种就是特别英勇。
0: 嗯，
1: 他第一个时间冲在前面，因为他很熟悉高热汗症嘛。然后包括他们在因为那个风向突变，然后狂风向他们扑来的时候，他们不是选择撤退吗？他当时其实把生的那个希望让给别人的时候，我真的实在是有点受不了，真的很震撼。我觉得一个人，我原来在想是什么样的精神能够支撑他，就是在生死抉择面前，
0: 嗯，
1: 然后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觉得很震撼。
0: 对，就是我们讲哈，以前的人讲说是这个人入党，为什么入党为民啊，要为老百姓，然后你可以为老百姓做到什么程度，做到我可以把我的命给他。这是我曾经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写的特别普通的一句话，甚至于没有说格外的字体啊，或者格外的这个黑白加粗或者什么都没有，特别小的一行字儿写到，就是我可以为他付出我的生命。那时候我刚上大学，我是在我们图书馆里看到的这个，然后我当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太年轻了，也没有觉得说怎么样哈、啊，我就觉得当时读完了之后说，哦，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一个陌生人，为啥呢？就没有太深的感悟。后来就是因为接触消防队，然后我最早接触消防队是干什么，给他们做心理疏导，因为他们有那个应急心理啊，要做心理疏导，让他们就排除心理阴影，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聊聊他们去火场去怎么样。就是你在看一些片子的时候和他亲口跟你说这是两回事，虽然你不在现场，但是他亲口跟你说，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他在给你复述这段过程的时候，你觉得太震撼了。然后呢，你在后面再去想，我有一天突然间想到我上大学看到的这句话，我就一下子明白了。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说作为一个消防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尽我最大的力量，尽我之己力去完成对你的承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而且我觉得吉日嘎拉他的伟大不只是他在扑火战斗当中那么英勇，
0: 嗯，
1: 他其实在扑火战斗之前他曾在高热汗镇任职嘛，然后他从业20多年来他都是始终如一。嗯，在他的那个遗物当中不是有56本日记吗？
0: 对，
1: 他每一本都写得密密麻麻的，上面全是他工作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就高热汗镇，我说他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走遍了全镇147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348户牧民家。那你要知道他每天要走多少，而且他要把每一户的详细情况都记录下来，谁们家有低保吗，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样，然后他怎么样，牛羊有多少，他都记录下来。然后他用4年的时间帮助很多牧民完成了危房改造，又修路。然后他就是在工作当中，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大雪封路，他真的开着铲车把一个一个学生去平安的送回家。嗯，发洪水，嗯，不光是背出了牧民的就是

0: 而且逃命给了都没有关系，但是他那个财产是很重要的，就是，然后他也因为就是参与洪水的这个救援，他得了湿疹，然后也挺严重的，然后他一直也是吃药去跟这个病魔做斗争，所以我觉得他的伟大不只是扑火单战斗当中，对，然后他是，对，大家要往前推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修路这个事情，他不是说有路我去翻新，他是没有路修，就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难，尤其是我觉得外地人，如果你给他讲的话，他可能理解不了说，哎，村和村镇子和镇子有多难走这么多户，大家一点都不了解内蒙古地区，尤其是锡林郭勒地区啊，就是这个木户和木户家离的到底有多远，是这样的啊，而且你就是不管是骑摩托也好，骑马也好，或者是交通工具就是这么原始，那个时候你草原上车都很少， 对吧，你骑摩托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时髦的一件事了，你就骑马每天就在马背上颠，然后你跑来跑去的，赶上谁家了就吃上一口，赶不上了可能就了解完了你就马上就要走，
1: 对，
0: 就是每天都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1: 是这样的。所以我在稿子里写了一句话，我说他把人民至上刻进了骨子里，
0: 嗯，
1: 他真的是用身体力行去见证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特别值得传颂，然后
0: 而且英烈比赛，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本身是很契合比赛的，所以我就讲他。我问你啊，就是相对于红色故事宣讲，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旅游达人宣讲，或者是巴拉巴拉一堆的宣讲，你更倾向于哪一类？红色故事是吧？是这样的。对，因为他可能对于你来说本身自身是一种成长，然后呢也是一种宣传的方式，然后呢还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草原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故事啊什么的。我觉得在你身上就是体验到了一种精神，就是我好像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但实际上很多人觉得宣讲嘛讲就完了，但是在你身上看到的不单纯是讲就完了，你好像是把一种义务把一种责任
1: 然后扛到了肩上这种感觉，就是感觉讲红色故事，就是大家认识这片草原，可能第一眼就是辽阔草原美丽风光，但是因为红色故事我讲出来会让人读懂这片土地，它的那个厚重，它的文化底蕴，它不只是有这些美丽的风光，它还有这么多动人的草原故事，而且这里的人们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承得特别好，
0: 所以我更喜欢讲红色故事。嗯，对。然后，那你这些年除了吉日嘎拉我们说修改了不下石板，其他的这个红色人物还有吗？还有
1: 西乌七有个修中庆旗民兵白马连。嗯，他是1958年的时候，西乌七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然后组建了自己的民兵连。因为这个民兵连，他们就是承袭的那个战马都是乌中庆白马， 所以慢慢的他们就有了统一的名称叫民兵白马连。然后在民兵白马连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民兵当中，他到现在还在存在，然后他们每一代的民兵都有很那种就是很伟大的人物，有那些老党员，然后有一个叫吉姆斯的老人，他在前几年荣获了光荣在党50周年的那个纪念章，然后吉姆斯老人当年他说他们 参加这个民兵连的时候，没有想说什么荣誉之类的，就是因为想保护草原，保护身边的这些牧民朋友，想守卫自己家园，加入到这里，然后他说他的采访有一段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当时我们可能练习的时候经常会从战马上摔下来，但是没有人说哎呀疼啊或者什么就是
0: 摔了啊或者是什么，
1: 翻身上去接着练。 他说当时我们学习就学习像焦裕禄啊，就这些革命先烈的精神，他说当时我们就看革命先烈精神，我就觉得战斗力满满，一点苦都不怕，然后他们就就是训练的也特别艰苦。然后1965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个新闻纪录片叫新闻简报，当时记录的就是白马连就是苦练这些军事本领，保卫边疆的这个生动的情境，然后也成为当时就是那个保卫祖国 一个生动教材。然后1977年的时候，锡林郭勒不是发生了一个特大的雪灾，然后我们民兵连也是帮助牧民转移牲畜嘛，因为雪灾就是把这个牧民和牲畜都围困住了，就像您刚说的，牛羊是牧民的财产，是他们的命根子，
0: 对，
1: 所以民兵连他们当时的那个副连长德里格尔，他就带着民兵们徒步9天9夜 帮这个牧民把这个牛羊赶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最后西乌旗民兵连他们保出率达到了 98%，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民兵他们有的得了雪盲症， 因为那个雪很耀眼，
0: 雪印在这儿，
1: 然后有的就是什么手生冻疮，这些都是对他们俩感觉就是小事。

0: 然后也因为就是救援会落下一些病根，但他从来没有说是就是后悔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对，
0: 而且下一步我可能还想再挖掘更多的这个民兵连的故事，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更生动的故事，我要把他们就是总结好提炼好，然后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我问一句题外话啊，就是你看你老做宣讲，老参加比赛，然后不管是咱们旗里面的、盟里的、自治区的或者这些比赛，就单位的人是怎么来说的？
0: 我觉得我们单位人还是挺为我自豪的，因为我们单位有一个我的同事一个女孩，我俩是这个单位就是内勤里面唯一的两个女孩，然后跟我关系很好。她说哎呀，她说你越讲得越远我觉得越自豪，哎，那谁谁我认识。然后他就说你在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我说啊，他说因为就是你在传递正能量，他说你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事情。然后当听到大家这么说这么形容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自豪很骄傲。
1: 你就觉得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人明白我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很支持我，然后有一些可能现在有一些比赛他需要线上的这些投票支持啊啥的，我转给他们，他们都帮我转发啥的。
1: 当然这是单位的荣誉。
0: 然后我们领导，我会跟他说就是我可能有这个比赛想去参加，我们领导每次都说很鼓励我好好比赛，然后支持我去参加。所以我们同事们也很鼓励我支持我。
1: 挺好的，至少你现在在单位里是属于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然后不用无所顾虑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呢这本职工作还是可以保证的。
0: 对，因为我干办公室的话就我一个人，然后我也负责党建，然后但是我虽然干这个宣讲员讲解员，但是我不耽误本职工作。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一件件做好。
1: 有没有想过这个宣讲到什么时候可能自己就做不下去了？
0: 我还没有想。其实我现在因为也是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性推官，需要做一些线上的视频制作，然后其实要忙的事情很多。如果做比赛的话，我就要去磨练我的稿子，然后稿子配合的相应的背景视频，然后我要想做文旅推介的话，我要去某一个景点或者某一个地区去推介它这个文旅资源。其实按理说就是业余时间被占得满满的，然后有时候也有点想偷懒的心思，但是又有个小人在跟自己战斗说好好做，你既然要做了，你做不好和做好是两件事儿。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好好做？然后我就想试一试，我不知道我的上限是哪儿。然后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所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做这个。
1: 我觉得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的还是喜欢。
0: 对，
1: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心里面别说一个小人，十个小人蹦出来也不太管用。
0: 是这样的，就是很热爱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很热爱自己家乡，我不管做哪一个都是在推荐我的家乡。
1: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星推官那个呢也是最早是西乌旗这边然后起的头。
0: 对，
1: 然后当时选出来的也是西乌旗99号公路文旅推荐官，是吧？星推官这个。所以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同事去参加了，他们也是那个林萌跟王博。所以呢只不过那个比赛我不在，然后听他们说特别的好。然后我感觉你们好像活动还挺多的。
0: 对，然后因为就是其实星推官他不是说只是做文旅的，只是做导游的，他们其实来自各行各业。
1: 对，
0: 甚至年龄不同。就是在我们锡林郭勒这次星推官比赛当中有一个账号叫毛孩子的外婆。这位阿姨跟我妈的年纪相仿，但是她就是我跟她有参加过几次共同的活动，精神抖擞，真的是精神抖擞。
1: 我看过她。
0: 对，然后她给我传递的感觉就是这么大年纪人还这么有劲儿，那我为什么不去更有劲儿的去干这个事情？
1: 对呀，就是我母亲都70多了，但是她是个大夫。到现在了，有人如果问她，给她打电话，李大夫咋了？我妈就特别精神的说，你说，然后她就开始拿笔记症状，然后说，我跟你说，你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就她很喜欢。
0: 所以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人做不做一件事的那个绝对的那个，
1: 它不是一个限制，
0: 是这样。所以我如果是我能干到老，我就讲到老，我是这么想的。
1: 对，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一股劲儿。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做这个宣讲员也好啊，做星推官也好，其实无外乎都是在讲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只不过呢是红色故事是它是以前的事儿，然后星推官呢是目前，
0: 对，
1: 将来。

0: 即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说白了都是为了把我们的草原更好的宣传出去，
1: 是，
0: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草原上的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品性，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草原对待每一个外来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草原上的人，他的那个包容度还是很高的，
1: 对。就是很淳朴善良，比如说我们在做文旅推介的时候，会就是到正蓝旗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他有一个奶酪会客厅，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0: 那里面老热了，
1: 对，
0: 那里面老热了，
1: 然后他们有当地的那个本土的，就是做奶豆腐，就是奶制品产业的这个人，然后他们真的那个就是年纪感觉就是

0: 又很配合，就是
1: 感觉因为都是宣传，
0: 对、嗯、然后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所在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但是大家就像您说的都在宣传，他都在推介自己家乡。
1: 对，你像我们做这些不管是奶豆腐呀、
0: 嗯、
1: 酸奶啊这些的、
0: 嗯、
1: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老阿姨、
0: 嗯、
1: 老妈妈他们，其实他们就是什么呢，他们只是他觉得说哎，我就只会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把它做好展现给你看、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他没有别的想法，
0: 是这样
1: 啊、嗯，然后包括说我们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我是那个汉族，
0: 嗯，
1: 而我们家有一点满族血统、
0: 嗯，
1: 然后蒙古族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来了锡林郭勒上班工作以后才了解到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给我的发小、我的同学们啊，就有的时候打视频、
0: 嗯、
1: 打电话，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跟你说蒙语、蒙古语啊是什么什么什么，蒙餐当中有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是呼伦贝尔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讲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0: 嗯、
1: 就一定要做对比，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不要讲，不要对比，
0: 嗯，
1: 就是。各自安好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拿来比，
0: 各有各的好，
1: 对，
0: 真是这样的，而且各地的那个特色也不一样，包括就是那个特色，比如说像包子，布利亚特包子和你本地锡林郭勒的那个包子口味又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你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吗，我觉得不，都很好吃，
1: 对，
0: 各有特点
1: 啊、哦。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你去了那边之后你都开始宣传那边了，我说很正常，我就住在这儿，为什么不能宣传、嗯、对吧，我说如果你们来的话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呀，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0: 嗯、
1: 他每年会带他母亲，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天津嘛、
0: 嗯、
1: 那边热、
0: 嗯、
1: 到了夏天，他每年到了七月份会带他母亲来这边住一个月，他说这边氧气含量非常好，然后他母亲来了之后血压药都不用吃了，然后他们就在这儿吸一个月的氧然后就回去了，也算是避暑嘛，他就很喜欢这边，他喜欢吃这边的蒙餐，喜欢吃咱们的牛肉面，他觉得哪一样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肉呢他盯不住，他吃两天他就差不多到头了、
0: 嗯、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儿的人生活得很幸福，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和我们一起感受幸福，
0: 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草原很包容的一种态度，
0: 对
1: 啊，然后把我们的故事宣讲出去呢，第一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草原上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告诉你这片美丽的草原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地方，很包容，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
0: 对
1: 啊，然后我们这的人

0: 各样形态的。我说您夏天来，我来您，我们这还有什么沙漠穿越啥的，一通介绍。我们老师说好嘞，我看那视频那么好，我都想去。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意义。
1: 对，
0: 推介家乡意义就在这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
1: 这、就是、是，包括我们最早，你看那个冬季的那个蒙古马超级联赛，我们开了第二届，如果今年冬季再开，就是第三届了。首届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解说词是我和我的同事去完成的，我们两个完全不懂马的人。熬了一宿，然后把所有的词儿找出来，然后开始去研究看视频，然后讲这个赛马的这个过程什么的，两个人熬的感觉眼睛都要瞪出灯来了，但是觉得意义非凡。然后尤其是当这个比赛开始，你知道吗，我们特别冷，然后我们在那缩着，然后给大家去讲这个蒙马超级联赛，我们俩讲的感觉自己都热乎了。
0: 然后我去拍那个，正好说到这个冬季那达慕嘛，我去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摄影师是我的爱人，然后我俩就去了，真的很冷，我穿了那个就是波司登那个，
1: 穿啥都不耽误，
0: 极寒的羽绒服里面还套了一个羽绒马甲，但是也被打透了。然后我老公也很冷，冻得很冷，他一开始可能因为天气冷的缘故，拍着拍着又因为我 NG 了很多次，他稍稍有一点不耐烦。但是咱们有一个特色，那个那达慕上就是支了一个大铜锅煮那个羊杂，真的
1: 喷儿香喷儿香的，
0: 巨香。然后我老公就说，我说你去拿一碗吃，热乎热乎。他说、哎、这有什么好吃的，羊杂咱们
1: 吃
0: 不吃？对。然后他就盛了一碗，然后又盛了第二碗，
1: 对。
0: 然后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说咱们这儿的人真的，谁们家没事干拿那么大大锅免费那羊杂就这么给啥。
1: 对，而且中国人讲究一个团圆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呢，很多人自家自扫门前雪，把门一关自己过自己的，在那种盛会的情况下大家围在那儿去吃，
0: 对，
1: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0: 然后我当时有个小孩他吃的特香，然后我直接问他，因为我也不认他，我说好吃吗，他说好吃。然后就感觉那会儿就是大家好像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对，
0: 就是没有血缘的一家人，没有任何说是就像您刚说那种隔阂，
1: 都没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魅力。
1: 对，我每年到了冬季，不只是羊杂，我们还有涮羊肉，
0: 对，
1: 都
0: 是
1: 大铁锅，
0: 对，很好。
1: 对，所以真的，今年呢，先不用往冬季盼哈，这个下个月我们的这个那达慕就要开了，那是自治区那达慕，
0: 是
1: 欢迎大家来，初定7月19号。
0: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且就是我之前写过一个宣传词，就是写这个咱们锡林郭勒草原，我说为什么人们那么向往草原，我说可能大家眷恋的不只是草原的风光，而是那个站在草原上重新校准的自己。真的，你来这儿真的会让你忘掉那些焦虑的忧郁的所有的事情，让你重新的找回那个轻松惬意的自己。
1: 没错，我觉得草原最大的一个感觉不是大家看绿的、心情愉快那么简单，最大的一个感觉是离你好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在笑，然后他招手，其实他并不认识你，
0: 对，
1: 他可能只是在喊你来呀，这边的草好，你就真的跑过去了。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特别好的连接。
0: 对，然后我们在拍那个文旅推介宣传片的时候，开车会路过那个彩虹路的时候，会路过那个牵马的那个大哥，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我摇下车窗就来了一句 say no， 大哥也特别友好回我一句 say no， 真的那个感觉特别的美妙。
1: 对，我还没去过99号公路呢，
0: 一定要去，真的、特别好。
1: 然后只是看的很多宣传片很美，主要是我开车我是属于市里横，我怕我丢了。
0: 就是感觉99号公路特别适合带着父母或者跟着朋友一块去，而且他一天玩不完。我周日的时候又走了一遍，我从起点走中线走到那个瞭望山，那个瑶路海汉山，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半拉山，我走了一天，
1: 边走边停吗？
0: 边走边停，真的一天。然后真的是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意犹未尽，因为我是跟朋友，然后我们不止拍了一些文旅推荐的素材，我们还拍了一些小视频啥的。
1: 那个99号公路就是可以随时停车吗？
0: 它是可以沿边可以停的，
1: 沿边可以停，
0: 对，
1: 是吧？
0: 沿边可以停。
1: 那找个时间带我爹妈去一趟，
0: 真的很适合去，就是尤其是瞭望山，你不用爬到最山顶嘛，你就在那块走，那个草原就你走上去一眼望向那头，因为瞭望山景区它毕竟是景区，没有那种就是人工饲养牲畜这样的，它的草会更厚更好。
1: 最近雨量比较充沛，
0: 对，
1: 我觉得草应该会很好。
0: 对，
1: 今年的草比去年好很多。
0: 对，而且还有半拉山那块，就是你肉眼可见的那个厚厚的草，而且它那里不只是有一种草，它有很多，还有

0: 草药什么的，还有各种花，金银花，然后最近的芍药花开了，很好看。
1: 我就想知道，我从这儿开车到这个九十九号公路的起点得用多长时间？
0: 如果按照正常的那个车速的话，得1:04左右这样的。
1: 然后我就顺着那儿一直开就行了。
0: 对，顺着那个九十九号公路
1: 起点，给我爹妈带点干粮。
0: 然后就是一路走走，它有观景台。所以有你可以停车的
1: 位置。主要是路上没有吃的是吧？我们得自己备吧。
0: 路上其实现在已经建了很多的牧民的那种民宿露营点，
1: 就是那种
0: 他会
1: 小蒙古包那种的是吧？
0: 他会提供一些吃食，当然我觉得你带上一些，
1: 带上吧，我没打算从那儿停。
0: 我周日的时候带了那个帐篷，然后我们真的露营了一下，展开了一下那个帐篷，然后挺好玩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没玩好，因为我还跟其他朋友约说要再走一次，再玩一下。
1: 挺好，挺好，勾起了我。
0: 就是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嘛，但是你去那以后
1: 放松一下心情，
0: 大家一块嘻嘻哈哈，就是几个朋友你可能唠唠嗑，然后谈一谈最近的心事，然后再看一看大草原，哇，那个感觉特别的放松和惬意，
1: 真好。我本来今天就是让亮亮过来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红色
0: 故
1: 事宣讲员的故事，
0: 你下次讲，
1: 然后最后变成了文旅推荐，然后顺便的也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这儿最美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然后今年的草特别好，因为今年雨水特别丰沛，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这两天还稍微有点冷，但是我看了一下气温，从7月1号开始，我的天哪，那个气温简直是如日中天，那气温直线上升，
0: 是这样。
1: 然后大家一定要来，因为到了整个就一个月，7月到8月，8月一过，这个气温马上就会断崖似的往下掉一截。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来，而且7月中旬哦，我们的那达慕就要开了哟。
0: 然后我们99号公路西线其实叫康养游，它是会路过高尔汗有个兵团小镇，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红色故事的一个重要的讲解点，在乌拉哈拉嘎。因为当时就是1948年，中共锡林郭勒盟工委决定成立三个中心旗工委的时候，这个其中的这个吴忠庆左旗、吴忠庆右旗和浩奇特左旗的这个中心旗工委，它的那个组建地就在乌拉哈拉嘎庙，所以这也是我们99号公路沿线的一个地方之一。大家
1: 也算是新开发的，是吗？
0: 对，大家就是走西线的时候可以上这里看一看。然后当时有一个旧址在那儿。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和亮亮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时间特别快。
0: 对，
1: 时间特别
0: 快，
1: 等你比完赛回来吧，找时间我们过一两个月，等你忙完了这个旅游旺季什么的，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0: 好，
1: 到时候以旅游为头我们去聊。
0: 在这里特别也感谢肖爽姐的邀请，对我来说人生的体验值又增加了。
1: 不，邀请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故事打动了我。
0: 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是肖爽，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鬼子小平次郎打了刘魁胜，宪兵队得知这消息，老鬼子松田呢率领着一部分人马就奔这儿来了。刘魁胜那是他豢养的一条狗啊，能给他救出来好多的味道。你说他一听说刘魁胜挨打能不着急吗？赶到了现场来一看，这特务队长刘魁胜就剩嗓子眼一点气儿，叫人家把浑身上下打了稀烂八糟。哎呦那个惨哦，那个二姑娘啊也吓得死过去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碎了，暖瓶也摔了，壶碗也砸了，简直这么说得了，是茶壶茶碗茶盘子被褥子门帘子全完了。松田站在这儿一看，这是谁给打的？怎么给打成这个样子？快着吧，送医院去吧，把刘魁胜抬到医院去，赶快急救。光是那强心剂就打了有48针呢，慢慢一点点的刘魁胜缓过来了，勉勉强强的能说话了。我这就跟鬼子松田哭了，那是他干老子吗？要求他干老子给他报仇。松田答应了，你好好养伤吧，我一定找这个凶手，这得亏我来了，不然的话给揍死了，这得了。松田回来一打听，原来是小平次郎打的南关车站警务段段长，这就不好办了。怎么不好办呢？小平次郎有门子，他这个门头是谁呢？就是鬼子日本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哎呀，你说这个面子也得叫刘魁胜过去啊，就等着，一直啊等刘魁胜出了医院。松田鬼子想给他们打打盒，自己花了钱弄点酒菜，叫坂本和小平次郎来了，到这儿跟刘魁胜见个面，不打不交嘛，越打就更近乎了，不就完了吗？谁知道坂本不来，他不理这套。坂本素日和刘魁胜就有茬口，有什么茬口呢？他总说刘魁胜看不起他，眼睛里头光有松田没有他。确实松田是他的上眼皮，坂本惹不起松田，可惹不起松田他还惹不起刘魁胜。这回小平次郎把刘魁胜给揍扁了，他得的这信儿挺高兴。有什么赔情道歉的？酒也不喝，他也不让小平次郎去。松田这也没办法呀，来了火了，把坂本给骂了一顿，打电话找这小平次郎，他不露面了。你哪儿找他去？就是找着松田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什么呢？人家是一姓人呢，刘魁胜算个什么东西啊？刘魁胜还糊涂着呢，他觉得松田待着还不错呢。他伤好出院之后还闹闹这档子事儿，叫他干老子给他报仇出气，松田也答应了，这事儿就搁下来。别看这事儿搁下了，刘魁胜和小平次郎这仇算记上。哼，夜袭队一看见南关火车站的人，简直是二饼碰八万，那是死不对眼啊。小卢像戴眼镜，没事儿净找茬，你也挑刺儿，我也找毛病，谁要是人多了这谁就算占上风，谁要人少了就干去那吃亏的门。南关火车站的这帮家伙也不敢轻易进城，夜袭队的这帮人也不敢轻易上火车站去，谁人少了谁不敢出门，就打着这份儿上。那么我们武工队的小侦察员小秃得到这个信儿回来啊，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给大

家这么一讲，好多人都把这个事儿啊看成是狗咬狗，谁也没介意，可以说左耳的听右耳的冒。可唯独刘文斌和魏强两个人听着很仔细，可以说把小秃说的这话一个字也不落呀，都啊听得耳内记在心里。魏强眼睛盯着刘文斌，刘文斌也不住的点头。等小秃把这话都说完之后，他们两个就到了一起了。哎，老刘啊，嗯，你听出来了没有？小秃介绍的这个情况可有点味道。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呀。魏强，你看，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借着敌人这个矛盾呢，我们狠狠地打击他一家伙。俩人这想法是不约而同啊，那可以说是打鼓的放炮，想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地吧。可是这个挺危险的，文斌提醒了魏强，去执行这个任务得特别仔细，夹着小心，要是有一点麻痹大意的话，这个结局就不大好收拾。那当然了，咱们先呢在家里头不出门，排练排练。好，两个人拟定了一个小方案，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就开始进行排练，然后派出五个精明强干的侦查员侦查夜袭队的行动规律。一晃五天时间过去了，把夜袭队这规律给抓住了。他们什么规律？一般的呀，他们都是从保定南关出来，骚扰完了之后进东门，这是个规律。夜袭队队部在哪儿呢？在西关。所以他们也是经常的呀由打南关火车站跟前这儿过。哎，这可不错呀。行了，就在这天下午，太阳刚往西边一转，同志们就收拾，他们是分兵两路。刘文斌呢带着一台电话机，领着几个同志头前先走了，魏强在后边。魏强带着八个人，连他是九个，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准是夜袭队的人，不带错的。魏强弄顶大礼帽歪着这么一揩，眼镜往鼻子上这么一架，深查的镜子，盒子箱在这个胯下这儿叮了当啷，每人一辆自行车，上车之后两脚一用劲儿，车子飞快，九辆车一出西王庄就像脱弦箭似的就奔保定来了。离保定南关附近这儿有一个小村子，他们是在这村子这儿打劫。刚到这村口这儿，派这儿来的侦查员就过来向魏强报告情况，说是夜袭队刘奎胜带领着一部分人从这儿刚过去。好，魏强微微一点头，注意监视敌人行动，随后跨上车，唰的一下子就进了这村口，来到了保公所，把车子往门口一靠，大摇大摆的就闯进来了。韦保长赶快过来，点头哈腰的，紧子应酬，不笑强笑，那能乐的自然呐、啊，你不乐也不行啊！你瞧这些位好吗？刚走了一波，这波又来了，这一天不知道是多少波啊！赶快是让座、点烟、倒茶、吩咐人准备酒、杀鸡。韦强他们不是为吃喝来的，坐在这行也不说话。韦强他们越不言语，这个韦保长越害怕，他就有一搭无一搭的，东墙挂胳膊，西墙挂大腿，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他就跟这帮人跟前这么说。贾政看着他那个样怪难过的，哎，问问你，我们刘队长过去了没有？啊，刘奎胜先生啊，过去了，刚走。有多大时间了吧？也就个一个多钟头。什么？一个多钟头？四十来分钟，你弄准了也就是二十来分钟吧。到底什么时间呢？合着前后脚？他是有点吓懵了，这话都俺不上胃来了。贾政回头看了看魏强，魏强把头一晃，

0: 好了好了，不要在这捣乱了，走吧，追咱们队长去。一抬手，啪，茶碗扔地下了，像，装得特别像，一点那也看不出漏子来。啪啦一下，把衣服这么一抖了，出去了。有人赶快把车子给魏强推过来，哎，洋洋不睬的那个样，魏强俩手一扶车把，嘣一下跳上车去了，唰，俩脚一蹬，脚蹬子先打了个倒轮，这车骑下去了。这些人也都跟着上来，哗的一下就往下追，真是前后脚。刘奎胜带着夜袭队的人，他们来了多少呢？也是九个人。这回出城来还和往常一样，到各村子里边敲诈勒索了一阵，弄了些个东西，他们就回来了。他们是出南门进东关，扔走的是这条道。魏强他们来了呢，直接的就奔南关火车站，二话不废说，啊，把车子骑上站台了。一上月台，这车站东西两头有俩鬼子，抱着大枪，枪声上着刺刀。鬼子一看，哎，哪么的开路，前边的那个随便骑自行车都不行的闹。这鬼子急了，怎么的？哪有在火车站月台上随便骑自行车的？这不赛车场。鬼子弄那个枪啊，一挑一挑的往起轰他。魏强连理他都不理，晃着就过来了。哎，这鬼子纳闷啊，怎么的？这人怎么回事？走路一步三摇的，怎么这么大气派？气得咔嚓，车子放到那会儿，这几个人都过来了，二话不废到跟前，伸手就下这鬼子的大枪，把这鬼子给闹晕了。那个枪得动得不行，那个这个玩笑开的不要，什么玩笑开的不要，啪的一下，贾政上边动手一呼，他下边给他一横腿，给他来了个嘴巴脚，夸他就把这鬼子给打在这儿，按那儿就给捆上了。这鬼子嗷直叫唤，这头这个是这样，那头那个鬼子单有人收拾，也把他给石头了。随后魏强他们就进了警务段了。这会儿啊，火车刚开过去，下趟车还没过来，连票房子在车站附近比较清静。一进门，贾政扯开嗓子就喊，那段长呢？段长呢？这一嚷嚷可不得了了，吱扭小门一开，从这个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正是那副段长万世顺。一看见他，武工队同志们都认识他，这家伙算挂了号，坏的都出奇呀。他最能欺负老百姓。万世顺自从打了刘奎胜之后，他轻易是不敢出门了，没事就在家里眯着。如果说出门，小平次郎上哪儿去，他跟着。平常日子他一个人仨俩人不敢离开火车站，怕刘奎胜给他小鞋穿。今儿个这么一瞧，苗头不对，他打里边出来是出来就作揖。哎呦，刘大爷，得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常言说得好，一个朋友一条道，一个冤家一堵墙啊。当时啊，也怪兄弟不对，这酒把我知识糊涂了，把您呢给打了一顿，打过了就算完了，有什么事只管说，兄弟是认罚。他这话还没说完呢，贾政过来啪啪左右开弓就给他来俩嘴巴。混账东西，你敢带日本人打我们队长，反了你了，甭废话。说完了，贾政一伸手蹭下盒子枪拔出来，鸡头叫起来，咔，一枪把万世顺脑袋给凿了个眼儿，当时给揍死了。哎呦，这警务段就乱了，可不得了了，打死人了。啪啪啪，又是几枪，这枪警务段上面的中国人不打，打段上的鬼子，把这几个鬼子都给撂倒。大家伙提了枪是分头找小平次郎，找半天没找着，床底下有个鬼子，这家伙手里还攥着个手枪呢，啪抬手就给贾政来了一枪，紫溜子擦着贾政的脖子过去，贾政一扣板筋儿给他来了个点射呀，就把这家伙给揍死在床底下了。这鬼子是南关火车站的副站长，把他打死之后，墙上的武器、战刀、
1: 什么也不要。就这么半天呢，魏强连一句话也没说。他不单戴着眼镜来到火车站呢，还戴了个大口罩，把这个头面捂了个溜烟呢。你想要认出他是谁来，那是不可能。不过怎么样，他是这左脚往凳子上这么一蹬，右脚在地上这么一踩，那身子就斜了。
2: 这只右手
1: 往那盒子枪枪柄上这么一放，左手往腰里这么一插，那个举动跟刘奎胜一点也不差。从派头你就瞧出来，没错，准是刘奎胜，其实是魏强。把鬼子也打了，武器还不拿着，那是为什么呢？哎，这是用计之前就拟定好了的，不要武器，别说这几颗枪，再好的枪也不要。那警务段的人呢，吓得跟耗子似的，没地儿藏没地儿躲的，都差不多了，人也都打了，警务段也砸了，新凤鸣的嗓门好，他就扯着嗓子喊开了，告诉你们，让你们展住了眼睛，哼，小平次郎今儿个他便宜了，在这儿的话，我们队长得把他劈麻瓣，就凭他敢打我们刘队长，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车站是砸了，夜袭队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有本事到夜袭队找我们，走了，走吧走走吧。魏强就说了这么两句话，随后一个个上了自行车，大大方方的那个派头，啪把车把这么一拧，唰就进了南关了。实际没进南关，走到这个路灯昏暗的地方，就钻了小胡同，直接奔刘守庙下去了。上那儿干嘛呀？刘文斌同志在那儿等着呢，那儿是集合点。等他们都走了，警务段的人这才炸着胆子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找小平次郎，把小平次郎给架回车站里，叫他看看。这家伙又喝了酒了，迷迷瞪瞪正高兴呢，有人把他架回来了，到警务段一看呢，吓了他一身冷汗。这酒啊醒了七成，心说得亏我没在这儿，在这儿也把我揍死了，好厉害，谁干的？夜袭队刘奎胜亲自率领着人来的，砸了警务段，打死人了。打小平次郎还不急了，把这情况赶快就报告给宪兵队了。不巧不成书，老鬼子松田上北平开会去了，没在保定，留住保定的呢正是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这家伙也是个手黑心狠的东西，可是他跟刘奎胜不合，他说刘奎胜眼睛里只有松田没有他，早晚我得给你来个样看看。小平次郎揍了刘奎胜，他心里头暗暗喜欢，他也知道刘奎胜要找南关车站的毛病，他就告诉过小平次郎，你要注意啊，最好啊别一个人满室出溜，知道不？刘神吃了眼前亏，有事儿你别怕事儿，我给你做主。今儿小平次郎来了是进门就嚎啊，哇哇的咧个嘴，像驴叫似的跟坂本嚎起来。坂本一看，你哭什么呢？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说出人命了，夜袭队把警务段给砸了，这怎么回事情？这老鬼子坂本听完了这番话，他站在这地方就木在那儿，他那个眼睛死盯着东北旮旯那墙角，就像从那墙角里头要瞧出什么东西来似的。那汗珠啊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顺他那脑袋往下咕噜。哎呀，坂本越琢磨这事情越不对头，刘奎胜有这么大的胆子，嗯，他敢把警务段砸了，你们大概看错了吧？哎，跟我说，警务段好几个人在这儿呢，有的添油有的加醋啊，实际是真是刘奎胜，我们看准了，他一句话没说，站在旁边那会儿指挥，他手底下这帮人是又开枪又打人。你想想啊，太君，这回他打的呀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叫那万石帅，死了七个日本人的，

0: 版本越听这样他越生气。可是这家伙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他也不能轻易的就这么相信了。你说不信事实可在眼前这儿摆着呢。版本为了慎重起见，他打个电话，我问问南关警察署。他这手还没摸着那电话机呢，这铃响了，把老鬼子吓一跳。那个，哎，大大的敲着，他伸手把电话的听筒拿起来了。
1: 老别说话，嗯，警察署的，得喝干。
0: 怎么回事？电话里传来南关警察署的人跟他说话，
2: 说是我们亲眼看见了，是夜袭队的人
0: 把警务段给砸了，临砸之前呢还到我们这块来喝茶来着，我们还劝他来着，是刘奎胜领着人去的，我们这一劝他差点把我们警察署给砸了，后来我们就不敢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不能不跟您说一声，把板凳给气的挺好命，呱啦把电话给挂断了。可他站那还想，刘奎胜疯了，敢打起日本皇军来。哎，猛然间是坂本少佐想起个事儿来，这话在十几天前我听见这么个耳风，说夜袭队的人呐，有人暗中和武工队勾勾搭搭，说不定这是武工队做了工作了，叫夜袭队这么干完全有可能。他正想着呢，当当当，电话铃声一响，又把他给惊动，他二次抓起了听筒，啊，便说，原来是警备队的警备队第七中队打来的电话，也正是南关警务段是叫夜袭队给砸的。刘奎胜三天前就流露过这种话，说不定哪天老子一高兴把警务段给收拾，不管他是日本人中国人，是一块包圆。你看两下都这么给打证明，尤其是枪也没拿子弹也没动，这就充分说明不是武工队人干，要是武工队干的那枪他能不拿着，都是好枪啊，一件也没拿，这准是夜袭队干的。刘奎胜这个家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货呀，他那个胆儿要大起来呀，嘿，谁他都敢啃一口，胆儿要小起来比耗子还老实，我知道他。事情已经到这步上，夜袭队里边有了武工队的人，我不能再这么样撑着不管了，不理不问，如果松田怪罪下来的话我可担当不起。嗯，马上集合。他一声集合令下，嘟当集合哨子吹响了，紧急集合铃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中队集合了，带上九挺机关枪，坂本少佐出来往挎斗摩托车里边这么一坐，开起这个车来，噗，就奔西关夜袭队队部来了。来的地方哗下子把这队部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抢占各个民房的制高点，全都占好了之后，把机关枪枪嘴子封锁了夜袭队那个大院。坂本少佐提着这战刀就爬了房上去了。夜袭队这帮家伙刚回来，回到城里之后他们是天天如此，有的去臭吃臭喝呀，有的找姘头啊，哎，刘奎胜呢就上那二姑娘那儿去了，没招没落的这帮家伙呢就回到队部来了，把抢来的东西摆在那哈，他们还怪义气的呢，怎么呢，都大堆小堆匀了堆，大份小份匀了份的，还分一分，正在这儿分东西呢，听见房瓦响，哎，我说房上有人啊，快准备，他们倒是武工队啊把这儿给包围了，赶快抄枪，嘁哩咔嚓一动枪，顶弹一上膛，坂本全听见了，哦，皇军来了，你们摸枪，好啊，这是早有准备了， 统统的死了给他们。那战刀这么一晃，九挺机枪一块响，就像刮风一样，就朝夜袭队住的宿舍打开了。打的窗户门呐、墙啊、房啊，打的都像漏勺似的，把夜袭队的特务们给打得嗷嗷乱叫。哎呀，这一家伙全给包圆了。老鬼子站在房上，这才压住了胸头这口气，从打房上下来了。嗯，丁好，良心得打打坏了。他说夜袭队良心全坏了，回宪兵队了。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连北平开会的那老鬼子松田都惊动了。松田一听就坐卧不安了，连劲儿赶回了保定。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织密现代化基础设施网，

0: 筑牢全盟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走一线改文风，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苏尼特左旗广大党员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建设，持续完善能源输送和综合交通两大核心网络，一大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工程落地见效，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1: 在位于正蓝旗宝绍带苏木的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成片工幅组件铺设整齐，工人们分区域同步作业，有序施工，紧盯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按期实现并网发电。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经理李凤俊：
2: 多作业面并行推进，确保2026年6月30日前实现全部风机吊装完成，与升压电输电前的调试，9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1: 作为锡林郭勒盟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加快推进是全盟“14五”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5年来，全盟持续做强绿色能源输送体系，形成两交一直特高压外送格局，盟内500千伏环网实现闭合，绿电外送、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提升，绿电能源枢纽地位不断巩固。与此同时，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提速增效，全盟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铁路、航空项目梯次推进，内外连通、城乡贯通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全盟交通运输部门以一网四化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重点推进国道207、国道625等6个干线公路项目，开工建设950公里一路织沙木区公路，加快推进动车进京、绿动进呼，持续优化3横5纵、通两江、达六港现代化铁路网布局，同步推进多个通用支线机场和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工程，构建多层次航空运输体系，围绕一体化、安全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提升多式联运水平，强化道路安全保障，培育智慧交通新业态，打造零碳运输走廊，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交通保障。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魏耿：
3: 突出一体化融合，打造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城市，壮大口岸枢纽，加快多式联运、一单制、一厢式发展，推动解决规则互通和数据共享等问题，突出安全化提升，改善公路路况，提升安全韧性，强化本质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走一线，戴文峰。
5: 作为华犀牛的原产地和核心种源基地，乌拉盖管理区正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从胚胎移植、冻精生产到科学养殖全链条发力，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新蒙融媒记者魏紫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6: 仲夏时节，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现代化棚舍里，几十头毛色棕红、额头带白斑的华犀牛小牛犊正悠然自在地吃着草料。这些小牛犊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刚出生不久的科技牛，也是当地做强华犀牛核心品牌的最新成果。厂区内标准化棚舍、清除窖等设施设备齐全，监控系统覆盖全场。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洪涛：
7: 经营理念以养殖和推广华犀牛为主，目前厂区春栏华犀牛1000余头，年供种能力达400余头。
6: 华犀牛诞生于乌拉盖管理区，经过40多年的选育，华犀牛的生产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乌拉盖管理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伊德：
8: 我们的追溯体系加上我们目前申报建设的无规定疫病净化区，形成了生态加安全加稳定生产性能的华犀牛种牛输出基地。
6: 好种源的大力推广离不开一线牧民的精心繁育。盟级华犀牛核心群建设户贺成伟通过长期坚持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整体品质大幅提升， 牧民贺成伟。
9: 自从我学会冷配以后，一直用好的冻浆改良咱们花犀牛，完了现在这花犀牛呢，就是抗病能力强，抗寒，出售率高，特别是生长速度也快，比那个咱们过去传统就是那个本交的要改变很多，强了不少。
6: 这些年乌拉盖管理区正以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让华西牛这一国产肉牛品牌越做越优，越擦越

0: 月亮。
1: 记者手记。
0: 在乌拉盖管理区的华西牛养殖基地，我触摸到了国产肉牛产业的跃升。过去牧民凭经验选种，如今科技育种为华西牛胚胎精准画像。科技不仅重塑了养殖模式，更让牧民尝到了科技兴牧的红利。
2: 6月22号，记者从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五月，全盟缴存住房公积金13.61亿元，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325.63亿元，缴存余额110.75亿元，缴存单位3761个，缴存人数13.29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466人。西慕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3: 全盟提取住房公积金10.18亿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14.69亿元，全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233笔，5.33亿元，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4.93亿元，贷款平均逾期率为零，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79980笔，193.56亿元，全盟住房公积金使用率87.6%，个人贷款发放率63.53%。自2026年1月30号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实施取消全盟灵活就业借款人需增加一名保证担保人的要求，调整商转工贷款政策要求两项贷款惠民政策，切实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办理流程，扩大受益范围，取得显著成效。6月12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调整五项相关政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期限要求，延长灵活就业人员贷款期限，支持物业费、取暖费提取，支持购买配套车位库提取，支持维修基金、契税提取，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功能，拓宽惠民渠道，扩大政策受益群体覆盖面。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是牧区剪羊毛的关键期，但由于部分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劳动力短缺，剪羊毛成了不少牧户的难题。苏尼特左旗、萨汉高壁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的党员们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伊如罕、杭盖报道。
5: 在苏尼特左旗、萨茹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开展的情系牧民办实事剪羊毛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们组成志愿服务队，主动深入一些劳动力短缺的牧户家，进棚圈剪羊毛，熟练地完成剪毛、分剪、打包等工作流程，把暖心服务送到牧民身边，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实际困难。劳动之余，党员们还与牧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羊毛销售渠道等情况。三会一刻记录本上认真记录着此行群众反映的生产诉求，看着打包整齐的羊毛，牧民们连连向嘎查支部党员们表示感谢。苏尼特左旗、萨汉高壁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工作队第一书记阿拉马斯
6: 为咱们牧民群众就是服务，体验一下这个剪羊毛的整个过程，也能感受到牧民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也是项目也是比较辛苦的。
5: 苏尼特左旗、萨汉高壁、萨茹拉登吉嘎查牧民额尔登奇奇格，
7: 今天嘎查的党员们来帮我们这些干活不方便的老人剪羊毛，我心里特别高兴，感谢这些年轻人。
5: 把主题党日活动办进牧户，开展到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劳

0: 会在 Type 四旗边墙村举办，趣味游戏、创意彩绘、漆扇制作和户外野炊等多种活动，丰富了游客的互动体验，也让赏花游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复合型乡村文旅产品。游客柯俊杰：
1: 端午不用远行，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爬山、赏花、采艾草，参与民俗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体验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0: 同时，牛奶湖旅游区还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增多处打卡体验点。提档升级后，迎来首个试运行小长假，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郭女士：
2: 端午假期带着家人来牛奶湖，也是第一次来，看到牛奶湖景色确实很好看，心情也很舒畅。
0: 舞动青春，潮聚太极，青少年街舞精英赛吸引北京、天津、山西及西蒙地区近200名选手参赛，两天观赛超1000人次。萧夏音乐狂欢季晚会上，乌兰木齐演员与群众文艺团体同台献艺，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夜间消费。山西游客庞先生：
3: 带孩子这次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也顺便去转一转咱们太仆寺旗的文化，还有旅游景点，还有品品美食，这是挺好的。
0: 端午假期，太仆寺旗实现了从单一观光向生态加文化加潮流多元融合的转型。今后，当地将结合暑期市场推出更多旅游产品和线路，持续放大假日经济的带动效应。
4: 新毛融媒通讯员乌尤罕·德里黑·洪格尔巴日苏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东乌珠穆沁旗赛区决赛圆满落幕。15公里耐力赛中，参赛骑手沉稳驾驭，蒙古马步履铿锵，在长距离赛程中比拼体力、耐力与默契。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各参赛队伍衔接紧凑，配合默契，团队协作的拼搏风采尽情绽放，赛场氛围热烈高涨。跑马射箭比赛中，骑手们人马合一，在高速奔驰的马背上动作依旧行云流水，展现出高超的骑射技艺。极具特色的跑马什哈达比赛和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尽显骑手高超的控马技巧与传统走马赛事的独特韵味和草原马术的深厚底蕴。比赛通过耐力奔袭、团队角逐、古法骑艺、民俗竞技等多元内容，展现了蒙古马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太仆寺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全部竣工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预计8月中下旬可成熟上市。
4: 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污水分流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

0: 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2: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 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0: 薛翔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 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

0: 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筑巢引凤，内蒙古低空经济全链育才，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深耕草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民生增收双提升，
3: 伟大征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成立，
1: 第四届链博会，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对接全球市场，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展品免担保，文化交流便利化，
1: 乌海市4000株活化石安然乔迁，
3: 文明内蒙古团结村里党旗飘，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多措并举，筑巢引凤，构建起覆盖科研、应用、技能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4: 日前，2026年呼和浩特市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暨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模竞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呼和浩特选拔

0: 代举办，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呼和浩特市学生王一泽
1: 自己感兴趣，因为他可以学到很多行空，下次以后还会参加，继续研究怎么造得更好。
0: 竞赛承办方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低空培训项目负责人杨志国，
2: 那就过程中呢种下一颗对于航空航天梦想的一个种子，未来我们通过一些赛事平台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生根发芽。
0: 我区还大力推进低空经济产教融合，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教学基地等，实现专业技能人才的订单式培养。在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学生们在电脑上为无人机建模，实际操作飞行。目前学院已培训了1000多名毕业生，从事无人机相关领域工作。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工作人员宋一鸣：
3: 准备和学校开展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增加低空装备飞行器技术、低空安全与技术、低空真联网技术，进一步拓展低空经济的人才培养。
0: 今年3月，内蒙古首家低空经济跃式工作站在呼和浩特揭牌。工作站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急需，聚焦农业智慧作业、低空交通安全等关键应用场景，重点攻关低空探测、飞行控制等卡脖子技术，加速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楚良：
4: 低空经济呢，将来要升为是一个产业链，要把网络天路建设好，要把物流送到千家万户。高端产业的核心呢，就是一个智能化、无人化，对我们内蒙古的还是落实到产业，落实到经济发展。
0: 内蒙古已构建起科研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分层分类培养架构，提出3年内每年培养高层次科研型人才100名以上，高水平应用型人才1000名以上，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000名以上，打造零空经济和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培养高地。内蒙古低空经济创新中心主任李俊廷：
5: 主要是把这个跃式的智力、企业的技术还有人才集聚到一起，要做这个低空的智联网，低空经济跑起来、飞起来。
6: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运用生态修复、精准管护和改革破局等路径恢复生态，同时发展畜牧、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请听报道。
7: 初夏时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绿意渐浓，当地通过分区轮牧、阶段性圈养等管护措施，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牧民孟军趁着草原返青，把圈养了2个多月的羊群赶到放牧场。孟军：
8: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7: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3北6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在第二轮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面积9.78亿亩基础上，内蒙古制定并推行2025年草原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将7.31亿亩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占全区草地面积的89.6%，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实行一张图管理，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副处长特日格勒：
9: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这一个刚性的制度，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各类项目，引导牧区转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培育发展特色后期产业，真正实现生态越来越好，牧民增收越来越稳，牧区发展越来越优。
10: 伟大征程。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请听报道。
6: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43会议后，内蒙古

0: 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各解放区大力推动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蒙旗和基层民主政权普遍建立，有效打击了恶霸势力，削弱了封建特权统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大批民族干部经过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的培养，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起来。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团结日益加强，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迫切希望实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热河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并给出了时限。1947年4月23号，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1: 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390多人，包括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代表人士。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参加会议。
0: 1947年4月30号，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临时参议会。5月1号，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和参议会议长、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张金钊：
1: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书写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6月22号下午，由内蒙古贸促会主办的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的专场活动，内蒙古企业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机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与传统招商推介不同，链接内蒙古推介会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项目路演和产品发布，而是围绕链博会贯通上下游、串联国内外企业的独特优势，让推介会成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相互发现、双向奔赴的互利共赢平台。专程赶来参加推介会的包头北奔重器侨乡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部长杨海东直言，要把握好走出去的机会。
4: 我们现在形成了四大产业板块和五大平台系列产品，来这次的目的呢，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推荐会，把我们企业推出去，能够在后续的海外市场拓展上，包括国内市场营销上，提升我们企业在国内国际的这种知名度吧。
3: 内蒙古九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铎峰在推介会现场带来的是一套从装备研发、平台建设到行业应用的地空经济全链条方案。
5: 跟这个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合作，也包括上游的制造材料到下游的这个场景应用的国企单位，希望这个国内外的低空经济行业头部的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的科研院所，跟我们一起推动我们的科技成果落地。
3: 除企业推介外，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围绕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企业提供商事法律认证、合规经营风险排查、经贸摩擦预警、贸易仲裁调整等服务职能进行了推介，助力蒙商入链、蒙品出海、蒙企维权。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6: 依托链博会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独特优势，集中展示风光清楚全产业链和绿色农业的成果，让更多优质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8: 抓住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重大机遇，呼和浩特片区聚焦文化会展领域优化服务，塞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览品免担保举措，简化通关流程，

0: 降低办展成本。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 记者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展厅，璀璨十六至二十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正在展出。该展览汇集近三十家国内外文博机构与收藏单位的近四百件套典藏珍品，涵盖十六至二十世纪东西方艺术瑰宝，文物价值高，国际流通环节多，通关保障要求严。这场大型国际特展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自由贸易试验区通关创新政策的有力支撑。按照传统监管模式，暂时进境展览品需办展单位缴纳高额保证金或提供银行保函，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且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塞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品免担保创新措施，对本次国际珍宝展暂时进境展品由办展单位统一申请，海关派员监管，依规免除担保义务，无需缴纳保证金，无需提交银行保函，规范高效办理备案通关手续，实现零担保、快通关、低成本。游客齐西瑶：
2: 今天一下午在内蒙古博物院就能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感到非常的有意义和充实。
1: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3: 璀璨展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引进的第三个境外文物的特展，海关呢也是专门结合我们展览的实际，完成了整个展览的风险评估，定制了全流程的监管方案，同时免除了大额的担保，大幅的提升了我们的办展效率，压缩了运营的成本。
4: 在包营高铁项目建设过程中，乌海市实施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四合木保护和恢复工程项目，经过科学培育与精细管护，四千株活化石安然乔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5: 近日，记者在四合木保护区项目现场看到，集中移栽的四合木成株和人工扦插培育的四合木幼苗长势旺盛，状态稳定。乌海市泽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苗木事业部部长康瑞：
6: 历经三年多系统的培育养护，当前移栽整株苗与种植扦插幼苗长势稳健，植株抗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植株正逐步适应野外自然环境，整株生长态势良好。
5: 包营高铁项目建设阶段，有约五公里线路穿越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核心区域。乌海市对4814株四合木进行移栽，联合自治区高校专家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摸索出适配本地土质、气候、光照条件的移栽抚育技术体系。先期移栽的4800余株四合木成活率达93%，在原生植被整体迁栽之外，配套异地补植四合木幼苗2.5万株，补植幼苗成活率稳定维持在80%，实现铁路工程建设与珍稀野生植物生态保护统筹推进，互利共赢。康瑞：
6: 加强四合木幼苗日常巡查、补水保伤、防风固沙、杂草清理等工作，动态掌握苗木生长情况，及时做好弱苗抚育，全面提升四合木成活率和保存率。
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团结果树民宿村。多年来，村党支部紧抓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任务，聚合力、出实招、求实效，绘就出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7: 中午的阳光透过绿荫洒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保利格镇团结果树民宿村的乡间小路上。69岁的村民侯英家民宿小院里，大铁锅炖的猪肉烩菜香气扑鼻。侯英：
8: 客人来了，他主要就要吃这个菜火灶了。
9: 最远的顾客是由哪儿来的？
8: 最远的是湖南，但是湖北的了，东营山过来。
7: 侯英介绍，这几年除了城里的游客来这里，不少参加杜阴山活动的游客都来他家品尝农家饭，仅此一项，家里每年能多收入3万多元。侯英：
8: 我对现在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满意，是这个幸福满满。
7: 团结村过去没产业，集体账上干干净净，想给村民办点实事都难。改变从盘活家底开始，村里将15亩闲置土地和库房作价540万元入股内蒙古顶峰饲料有限公司，按5%的比例参与年度收益分红。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卢俊杰：
10: 去年12月份开始投产，预计我们重庆地将来要放到40万到50万的利润。
7: 精打细算的生意经不仅于此，村里还出租了14个闲置的酸白菜腌制池，年增收7万元，累计建成1万亩高效节水设施农业、肉牛养殖园区等重点项目。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彻底告别了无钱办事的窘境，基层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村两委干部常态化走访农户，上门宣讲政策法规，及时调处邻里矛盾。近年来，团结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卢俊杰：
10: 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因为各自一年比一年多，村民也加入到我们的公共理财，增加了不少收入，目前翻了2万块钱左右。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通辽护路办结合通辽火车站开展的美好旅途纵享端午活动，在候车室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加爱路护路安全宣传活动，持续深化安全月主题宣传活动。
0: 请听简讯。6月22号晚，一场专属于包头市3万多名2026届高校学子的集体毕业典礼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
4: 6月23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开工。项目投产后，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
0: 总投资85亿元的乌拉特中旗风光致清安一体化项目日前落地，项目计划建设年产5万吨绿氢和26万吨绿氨的生产线。
4: 由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木旗精心创编打造的自治区首部乌力格尔歌舞剧《风华当歌》近日在工业仓景区实景上演。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高敏、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织密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筑牢全盟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走一线改文风，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苏尼特左旗广大党员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锡林郭勒盟聚焦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质提速，牢牢抓住特高压外送通道、铁路、公路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能源输送和综合交通两大核心网络，一大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工程落地见效，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位于正蓝旗宝绍带苏木的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成片工幅组件铺设整齐，工人们分区域同步作业，有序施工，紧盯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按期实现并网发电。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经理李凤俊：
4: 多作业面并行推进，确保2026年6月30日前实现全部风机吊装完成，以升压电输电权的调制，9月底实现全。

0: 容量电网。
1: 作为锡林郭勒盟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加快推进是全盟“十四五”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五年来，全盟持续做强绿色能源输送体系，形成两交一值特高压外送格局，盟内500000伏环网实现闭合，绿电外送、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提升，绿电能源枢纽地位不断巩固。与此同时，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提速增效，全盟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铁路、航空项目梯次推进，内外连通、城乡贯通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全盟交通运输部门以一网四化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重点推进国道207、国道625等6个干线公路项目，开工建设950公里一路织沙牧区公路，加快推进动车进京、绿动进呼，持续优化3横5纵、通两江、达六港现代化铁路网布局，同步推进多个通用、支线机场和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工程，构建多层次航空运输体系，围绕一体化、安全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提升多市联运水平，强化道路安全保障，培育智慧交通新业态，打造零碳运输走廊，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交通保障。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魏耿：
2: 突出一体化融合，打造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城市，壮大口岸枢纽，加快多市联运、一单制、一厢式发展，推动解决规则互通和数据共享等问题，突出安全化提升，改善公路路况，提升安全韧性，强化本质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走一线，戴文峰。
4: 作为华犀牛的原产地和核心种源基地，乌拉盖管理区正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心群，从胚胎移植、冻精生产到科学养殖全链条发力，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5: 仲夏时节，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现代化棚舍里，几十头毛色棕红、额头带白斑的华犀牛小牛犊正悠然自在地吃着草料。这些小牛犊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刚出生不久的科技牛，也是当地做强华犀牛核心品牌的最新成果。厂区内标准化棚舍、清除窖等设施设备齐全，监控系统覆盖全场。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洪涛：
6: 经营理念以养殖和推广华犀牛为主，目前厂区春栏华犀牛1000余头，年供种能力达400余头。
5: 华犀牛诞生于乌拉盖管理区，经过40多年的选育，华犀牛的生产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乌拉盖管理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伊德：
7: 我们的追溯体系加上我们目前申报建设的无规定疫病净化区，形成了生态加安全加稳定生产性能的华犀牛种牛输出基地。
5: 好种源的大力推广离不开一线牧民的精心繁育。盟级华犀牛核心群建设户贺成伟通过长期坚持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整体品质大幅提升。牧民贺成伟：
8: 自从我学会冷配以后，一直用好的冻精改良咱们华犀牛，完了现在这华犀牛呢，就是抗病能力强，抗寒，出售率高，特别是生长速度也快，比那个咱们过去传统就是那个本交的要改变很多，强了不少。
5: 这些年乌拉盖管理区正以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让华犀牛这一国产肉牛品牌越做越优，越擦越亮。
3: 记者手记。
5: 在乌拉盖管理区的华犀牛养殖基地，我触摸到了国产肉牛产业的跃升。过去牧民凭经验选种，如今科技育种为华犀牛胚胎精准画像。科技不仅重塑了养殖模式，更让牧民尝到了科技兴牧的红利。
9: 6月22号，记者从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五月，全盟缴存住房公积金13.61亿元，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325.63亿元，缴存余额110.75亿元，缴存单位3761个，缴存人数13.29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466人。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4: 全盟提取住房公积金10.18亿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14.69亿元，全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233笔，5.33亿元，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4.93亿元，贷款平均逾期率为零，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79980笔，193.56亿元，全盟住房公积金使用率87.6%，个人贷款发放率63.53%。自2026年1月30号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实施取消全盟灵活就业借款人需增加一名保证担保人的要求，调整商转工贷款政策要求两项贷款惠民政策，切实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办理流程，扩大受益范围，取得显著成效。6月12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调整5项相关政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期限要求，延长灵活就业人员贷款期限，支持物业费、取暖费提取，支持购买配套车位库提取，支持维修基金、契税提取，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功能，拓宽惠民渠道，扩大政策受益群体覆盖面。
9: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值牧区剪羊毛的关键期，但由于部分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劳动力短缺，剪羊毛成了不少牧户的难题。苏尼特左旗萨汉高毕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的党员们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殷如罕杭盖报道。
0: 在苏尼特左旗萨茹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开展的情系牧民办实事剪羊毛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们组成志愿服务队，主动深入一些劳动力短缺的牧户家，进棚圈剪羊毛，熟练地完成剪毛、分剪、打包等工作流程，把暖心服务送到牧民身边，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实际困难。劳动之余，党员们还与牧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羊毛销售渠道等情况。三会一刻记录本上认真记录着此行群众反映的生产诉求，看着打包整齐的羊毛，牧民们连连向嘎查支部党员们表示感谢。苏尼特左旗萨汉高毕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工作队第一书记阿拉马斯
10: 为咱们牧民群众就是服务，体验一下这个剪羊毛的整个过程，也能感受到牧民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
0: 苏尼特左旗萨汉高毕萨茹拉登吉嘎查牧民额尔登奇奇格，
11: 今天嘎查的党员们来帮我们这些干活不方便的老人剪羊毛，我心里特别高兴，感谢这些年轻人。
0: 把主题党日活动办进牧户，开展到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劳动拉近了党群距离，是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生动实践。牧忙时节，萨茹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将持续紧盯牧民急难筹盼问题，紧跟畜牧生产节点精准帮扶，针对缺少劳动力的牧户常态化开展助牧志愿服务，用心办好草原民生实事。
9: 端午小长假期间，泰布四旗以赏花会、旅游区焕新、乡下晚会及青少年街舞大赛四大板块为核心，打出一套生态引流、文化赋能、潮流引爆的组合拳，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5: 近日，第四届芍药谷赏花会在泰布四旗边墙村举办，趣味游戏、创意彩绘、漆扇制作和户外野炊等多种活动，丰富了游客的互动体验，也让赏花游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复合型乡村文旅产品。游客柯俊杰：
12: 端午不用远行，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爬山、赏花、采艾草，参与民俗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体验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5: 同时，牛奶湖旅游区还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增多处打卡体验点，提档升级后迎来首个试运行小长假，3天累计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郭女士：
13: 端午假期带着家人来牛奶湖，也是第一次来，看到牛奶湖景色确实很好看，心情也很舒畅。
5: 舞动青春，潮聚太极，青少年街舞精英赛吸引北京、天津、山西及西蒙地区近200名选手参赛，两天观赛超1000人次。萧夏音乐狂欢季晚会上，

0: 乌拉木齐演员与群众文艺团体同台献艺，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夜间消费。山西游客庞先生
1: 带孩子这次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也顺便去转一转咱们太仆寺旗的文化，还有旅游景点，还有品品美食，这是挺好的。
0: 端午假期，太仆寺旗实现了从单一观光向生态加文化加潮流多元融合的转型。今后当地将结合暑期市场推出更多旅游产品和线路，持续放大假日经济的带动效应。
2: 新闻融媒通讯员吴优涵、德利黑红格尔、巴日苏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东乌珠穆沁旗赛区决赛圆满落幕。15公里耐力赛中，参赛骑手沉稳驾驭，蒙古马步履铿锵，在长距离赛程中比拼体力、耐力与默契。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各参赛队伍衔接紧凑，配合默契，团队协作的拼搏风采尽情绽放，赛场氛围热烈高涨。跑马射箭比赛中，骑手们人马合一，在高速奔驰的马背上动作依旧行云流水，展现出高超的骑射技艺。极具特色的跑马什哈达比赛和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尽显骑手高超的控马技巧与传统走马赛事的独特韵味和草原马术的深厚底蕴。比赛通过耐力奔袭、团队角逐、古法奇艺、民俗竞技等多元内容，展现了蒙古马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太仆寺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全部竣工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预计8月中下旬可成熟上市。
2: 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污水分流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融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

0: 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1: 嗯，今天来说一说维生素是吧。节目之前我们俩沟通了一下，我觉得吧总有人吃，
0: 我也吃。
1: 对，其实呢养生的观念啊日渐深入人心嘛，营养补充剂就成为了不少人的刚需，维生素那更是热门补品呀，甚至就成为了一种健康的代名词。然而在营养领域，摄入维生素补剂的好坏一直是处于模棱两可的一个境地。
0: 嗯，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加一句，我也是前两天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医生，他就说啊，别的他没说，他就说比如说维 C， 就很多人爱补维 C，嗯，尤其是为了美白是吧，有很多维 C 的泡腾片啊冲剂之类的，然后他说，嗯，你如果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是需要补充的，那你可以买普通的那个就是维生素几块钱那个药片就行，他说其实已经就够了。然后呢现在出了很多其他的品种，他说首先维 C 它是就是我们的果蔬当中很多都含有，
0: 嗯，
1: 过量的话身体是不会吸收的。然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搞笑，他说也就是说呢，你买了那种高价的维 C 补片补剂啊，或者是泡腾片之类都可以，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尿比别人的尿贵一点。我觉得他这但是话糙理不糙，他是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维生素人体就是一天吸收多少它是定量的，超过的确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排泄掉了。近期呢有一个这个学术期刊就说哈，这个他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嘛，膳食营养补充剂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6 的过量，神经啊内分泌系统的异常，这就严重了哈。
0: 嗯，这就等于是多补充之后引发了疾病。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的一点就是维生素的好处是不是被我们夸大了呢。
1: 嗯，
0: 提升免疫力抗衰老，别人补我也补，这不少人现在就抱着补补更健康的这种心态就加入了补维大军，
1: 就是想到了那个熬着最深的夜贴着最贵的面膜，
0: 嗯，
1: 然后是这个怎么人参泡枸杞嘛，那不都是一种补吗。
0: 公众健康意识现在也在普遍的提升，尤其呢是在现在这个时节啊，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个渴望，我们就是对于健康的渴望吧是更加的迫切，于是便捷没有什么副作用的维生素便成为了一个较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1: 嗯，这个最初将维生素推向养生市场的是医学和科技的进步。那么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华龙医院的一位就是临床营养科主任就说哈，十七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发现饮食如果缺乏某些未知成分，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坏血病脚气病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呢，各种维生素就被陆续的发现了。
0: 嗯，
1: 对于缺乏相关营养的个体进行治疗性的补充，它确实是有益的。但是随着这类营养被普及，功效也开始被夸大了。比如说维生素 C 能治疗感冒， B 族维生素可以提高代谢等等。
0: 嗯，那现如今呢市面上的维生素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泡腾片，还有软糖粉剂等各种的剂型，适口性也非常强，这功效更是定位多元，比如促进什么儿童生长啊，提高女士代谢，增加银发族抵抗力等等。为了迎合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甚至还细分出了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等单一和特定的补剂。
1: 对，就是现在确实是你去买的话是吧，你都可以买到单一的。
0: 对，都是分开了。嗯，
1: 就是维生素 E 就是它有的朋友会吃，有的朋友会放到那个会抹脸。
0: 对，
1: 是吧，
0: 单独的去在脸上抹维生素 E。
1: 那么我们首先说到就是它可能被夸大了，其次要说一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是吧。
0: 嗯，
1: 某医学的这个就是主任药师就说哈，目前并没有准确答案，很多观察性结果仍然缺乏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没有办法证实健康的效益跟维生素补剂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啊，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已经证实它带来的不良影响。
0: 嗯，
1: 就是说呢，你吃维生素必然导致身体好这件事儿没有明显的比如说
0: 就是证据，
1: 证据可以支撑。
0: 嗯，
1: 但是你吃维生素造成不好的后果有明显的证据支撑啊。
0: 所以啊，我们要对补充维生素这件

0: 事情要持怀疑态度，
1: 要谨慎。
0: 嗯，那么超量服用维生素 C，
1: 嗯，
0: 也就是说超过一克的话，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啊。
1: 你看，就是我们就说嘛，维生素 C 一定不能过量。
0: 嗯，
1: 而且它其实在很多的新鲜水果当中、蔬果当中都是含有的。
0: 对
1: 啊。就除非特别缺乏，真的是不建议补充。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过量，它会自动排出嘛。
0: 对，还有就是
1: 泌尿系统结石风险啊。
0: 是的，有一项研究显示，绝经后的女性长期如果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1: 嗯，我们也说绝经后女性一般都是这个，就是老年女性是吧，
0: 嗯，
1: 群体。
0: 对，
1: 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骨质疏松或者钙的流失。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当地，我们比较推荐大家还是以食补为主，比如说奶制品的摄入。
0: 对
1: 啊，会好一点。这个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有抽筋呀，这样的一些现象的话，最好还是去遵医嘱是吧，
0: 嗯，
1: 咨询一下。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研究也是发现说，长期食用就是吃维生素 E 的男性啊，主要指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
0: 嗯，
1: 这个我身边还真没有补充维生素 E 的男性，维生素 E 被扎破了用来抹东西，抹脸。
0: 对，抹脸，这个是我也
1: 听得比较多
0: 这个事情。
1: 嗯，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啊，经常服用维生素补剂的人群，经常会有更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啊，健康的饮食啊。但是在相关的研究当中，上述因素产生的健康益处，常常会被归功于维生素。可以说维生素的好处就这样的被
0: 夸大了。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普通人没有必要盲补。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维生素是维持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的必需营养素，但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剂获取。那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营养科主任也介绍说呀，各种维生素的需求量约为每天几十微克或者是几百毫克，我们只要保证合理的膳食，健康人群都可以足量摄取，没有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那么只有部分国人可能是存在着摄入不足的情况，但是摄入不足也不代表机体就缺乏，如果盲目进补反而可能会对健康造成隐患。
1: 对，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这样一个当中就显示，国人目前摄入不足的维生素有四种，分别是维生素 B2， 这个口腔溃疡容易是吧，维生素 B1、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A 一般跟我们的眼睛，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夜盲症有关系啊，这里面也有维生素 C 呢。其中啊，维生素 B2 日均摄入量只有推荐量，就是男性是1.4毫克，女性1.2毫克的一半。哦，这个确实有点少是吧。
0: 嗯，
1: 他说呢，实际上国人缺乏维生素 D 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他说90%的就诊患者都有这个问题。
0: 嗯，那么为什么会缺乏这些维生素，有可能啊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就是没有吃够，现在有不少人三餐不规律，热量高但是营养低，食物又过于精细，或者是爱吃零食，习惯高温烹饪等等，这就在食物当中获取的维生素导致大量减少。老年人还存在着咀嚼、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会导致维生素的缺乏，
1: 就是没吃够。
0: 嗯
1: 啊，缺，还有流失的加速，不良生活习惯其实是罪魁呀。抽一根香烟会损耗25毫克维生素 C， 喝酒、熬夜、吃甜食会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流失，啊，吃甜食也会加速哈。
0: 嗯，
1: 持续使用3个小时的电子屏幕，机体就开始消耗维生素 A 了，对眼睛不好嘛。
0: 嗯，
1: 户外活动缺少的话，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都是在掏空维生素。而且很多朋友，尤其爱美女性，
0: 嗯，
1: 夏天出门那裹的严实呀，那真是一点不给你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机会，
0: 都怕晒黑。
1: 嗯，
0: 维生素呢，它的分为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前者就包括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可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毒性相对较小。那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呢是脂溶性维生素，就容易在脂肪细胞、肝脏去大量的蓄积，这些维生素毒性潜能是比较大的。

0: 就在这位这个营养科门诊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啊，这位医师也说，每年都有乱补伤身的病例，有绝经之后女性每天补充大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引发了高钙血症或者是肾结石。有些人呢，每天超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出现了手足麻木，已经有神经系统损伤了。而且也不乏因为过量补充维生素 C 出现胃黏膜受损的患者。
1: 那么医生就介绍说呀，维生素之间其实是有相互作用的，只是大众不太熟知。比如补充过量的维生素 C 可能会流失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维生素 B1 与叶酸也不宜同时服用。而且呢，维生素补剂属于保健品，相关的监管不如药品严格，质量和价格呢也不成正比，甚至有部分的产品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含有一些重金属或非法药物，反而会伤肝伤肾啊。
0: 所以一般都推荐吃那最便宜的，因为它便宜，它就不会乱添加其他的东西了，没有必要是吧？
1: 对，
0: 太贵的有时候也不一定好。其实药补的营养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专家们都表示，补充维生素最好的方法就是食补，其中的天然维生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代谢。首先，国人摄入不足的维生素啊，都可以在餐桌上找到天然的补充剂，比如说动物肝脏、蛋黄、海鱼，它都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前者 A 可以改善夜盲症、干眼症、皮肤干燥，后者 D 有助于调节钙磷代谢，促进骨骼生长。
1: 这是说的是这些动物肝脏、蛋黄等。新鲜的蔬菜呢，还有水果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促进铁的吸收。每天我们保证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就能够达到我们身体的需要了。
0: 还有谷物、粗粮、豆类、薯类等富含 B 族维生素，不妨啊，将每天三分之一的精米白饭就换成这类食物吧。
1: 这我们说的是餐桌上的补剂不要少，还有就是要优选天然的食物。比起单一的维生素补剂，全食物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物质可以互相打配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健康效果，尤其是针对平时饮食结构不合理的人群。那么医生也举例说，吃一整个西红柿对于前列腺的益处要大于摄入等量的番茄红素，吃石榴、西兰花的抗炎效果比单独补充其中的某些成分是更加强大的。
0: 还有降低日常的耗损，补充到位是第一步，日常需要减少维生素的这种损耗。他建议说一定要戒烟限酒，包括二手烟。蔬菜呢，少用比如说那种比较油炸呀或者是焖煮的方式，建议旺火急炒啊，避免维生素的流失。还有少吃甜食，少熬夜，多晒太阳，而且不要过度防晒。给留点皮肤吧。
1: 对，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补充剂啊，就是该用当然也得用。临床应用维生素补剂的情况呢，大致有两种，请您听好。必须补充的人群，像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叶酸了，新生儿则是需要补充推荐剂量的维生素 K。还有
0: 特殊情况的一些人，比如说结石人群，长期的素食者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B12。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等疾病，它是会干扰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的，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补充，但是也要遵医嘱。
1: 对，但是还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某些维生素会降低药性，甚至会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高血压，或者是服用环孢霉素的患者，忌过量补充维生素 E， 以降低心衰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朋友，服用维生素之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
0: 对，所以说维生素该不该补，该怎么补，它还是有科学要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到就是尽量食补啊。好，以上就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总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